0: 为全家福，我说刷到这条的时候我停住了，他那个怎么会有人在早上7点多的时候把那个鸭血粉丝汤
1: 调成了红汤，
0: 调成一个黑红汤，就是那个又醋又辣，我说就是那一可能以为我就是说人家重口味，我说不行，我嘴里应该开始分泌口水了。
1: 对呀、啊，我以为是不能理解那个一大早上调，结果告诉我你也想这么调，调成啥了？
0: 不是，它旁边还有一笼那个汤包。
1: 这个我很理解，阴雨天想吃点这样就是发汗的东西，或者是说一大早上想醒醒神，确实这个汤就得是这么调，醒神汤。昨天刷到那条吗？就是一个蜡笔小新的那一集，他那个开头的预告，噔噔了噔噔噔噔了噔噔噔噔噔，台风天也要上班。我昨天一直就刷到这个，
0: 我没有哎，
1: 我把那个图存了下来，今天用，刚刚已经发送了。
0: 哦，这你发朋友圈了？
1: 啊，没。哎，正能量。你看女朋友刷到了，
0: 你看大家都刷到了。
1: 对，
0: 然后李夫人说我也想来一碗这个醒神汤，
1: 是吧？我说这么酸酸辣辣一定就想早上醒神。
0: 那我昨天晚上给自己醒醒神呀。啊，我是这样的，
1: 你昨天晚上给自己醒什么神呢？
0: 哎，我真的是我就发现就是在周末你在家里面大扫除之后，你看着家里那个干干净净的样子，嗯，你就很想作。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周末在家待那么长时间了，
1: 哎，觉得自己厨房太干净了。
0: 哎，然后家里面各种这花瓶什么的也都整理完了，哎，买一大堆，我甚至买了个什么南天竹什么的，然后在家砍那个竹根
1: 儿，
0: 调节它的长度，
1: 好颠啊！
0: 然后一个绣球，还把那个玄关又把它摆，就是那个花瓶没地方放了，又不就是每个地你得放啊，对吧？在餐桌上摆上那个盛开的茂密的那个南天竹，嗯，哇，我说这种盛放的感觉也太棒了吧！好了，然后接下来开始做，嗯，做什么呢？本来晚上不打算吃晚饭了，嗯，然后就有朋友就在群里面开始晒那个什么，晚上喝了什么什么红酒啊，这个那个，嗯，我想说行，我晚上我就想来点儿，但我又不能只来点儿，嗯，我就开始做什么？之前跟大家说的又非常简单那个做法，白葡萄酒煮文蛤，嗯，好，
1: 他刚刚给我看图了，
0: 自己一个人啊，嗯，自己一个人。买一份那个文蛤回来，先让它吐沙子，
1: 哎，这个过程很治愈啊，
0: 很治愈，很治愈，非常治愈。然后它吐沙的同时，我在那儿摆弄那个花，嗯，然后一狠心，上次就放了大概1/3瓶的那个白葡吧，嗯，昨天把一整瓶白葡都放下去了。哎，上次用的是那个平底煮锅，然后拿来煮那个文蛤什么的，因为还有意面嘛，嗯，昨天哎珐琅锅够深吧，然后弄了那个一瓶，然后各种什么番茄呀，然后还弄那个虾煮，准备煮那种类似海鲜或者什么的，
1: 哦，海鲜汤之类的。
0: 然后上次没弄的，这次还把那个洋葱弄成碎儿拿进去煮，上次用的橄榄油，这次用黄油，
1: 哎，直接说结果
0: 自己在家，嗯，就是一系列啊，嗯，
1: 对自己差点吧你
0: 然后开始吃了，嗯，我刚给大家一看那个图片，是不是还可以？
1: 确实很开胃，看着
0: 就吃了几口，嗯，开始冒汗，嗯，哇，当时觉得真舒服，嗯，然后吃着，嗯，差不多了啊，嗯，我想喝那个汤，我觉得那汤肯定是贼鲜，嗯，哎，喝了两口，
1: 怎么
0: 上头了？
1: 我开始就想说，你扔了一整瓶酒进去，是要他醉还是要你醉？
0: 我心说冬天煮红酒我也没这样，就是先吃两个发汗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很爽了，当时然后我就哇，那个汤真的很好喝，就又很鲜。
1: 但是确实，为什么呢？冬天煮红酒的时候那个酒精就会被煮出去啊，那为什么煮文蛤的时候不会呢？
0: 太舒服了，我不想追究，我只想说，然后我就开始不吃那个文蛤了，我就开始狂开始喝那个汤。
1: Nora 说你一瓶进去哪会发得完啊文蛤说这辈子跟你啊我是有了，
0: 然后上楼开始晕，
1: 喝上白葡了，
0: 晕哇，哦，我就开始坐那儿，然后蓝牙音箱放大声音放大
1: 啊，那看来大家周末在家里都是有一些居家八位美食节的部分，就是网上大家不就这么说吗？
0: 八位
1: 美
0: 食
1: 节，
0: 说一开始我真的，我心想说一个人在家，你看，就跟大家问我一样，是一个人吗？
1: 是一个人啊！
0: 我在朋友圈回复，看到别人也是问你这么一大桌，你是一个人吗？然后我还会在群里面跟朋友开始分享，然后这个那个，过一会儿我都没有再跟朋友聊天了。
1: 对啊，
0: 私信来了，好吃吗？
1: 是我周末在家里就是搞了一点小调酒之类的。哎，朋友们，我跟你们强推啊，就是那个强爽加 AD 钙奶，再加上一个冰杯，你就喝吧，一喝一个不吱声，又好喝还有点劲儿。然后我就把
0: 强爽很有劲儿，
1: 对啊，强爽，然后加 AD 钙奶调出来那种就是淡淡的粉紫色，很好喝。然后我把自己家里没吃完那些什么薯片啊，什么肉松麻花啊，全都给整出来。我没有下厨倒是，就是但是整了这些东西全部给打扫出来了。
0: 妈呀，
1: 看了个小电影，哎，没有很久没有过的这种周末的感觉。
0: 哎，我昨天也 是，我是觉得自己就是很久没有过就是自己在家的这种周末了。
1: 对，
0: 就容易雨天，你又不想出去，你又不想干嘛，你就在家自己倒鼓弄鼓弄，我觉得还行。吃饭小天才说，文革心里想的是不行，把我捞出来，我俩喝点。
1: 走一个。哥们儿把我煮成这样，我醉了，你随意。
0: 我上头了，他头开了。然后关键是就是平时就是懒成什么样了，就几个碗就把它放洗碗机里洗。昨天非得自己在家装模作样的
1: 洗
0: 了所有的锅啊碗啊铲子。我周末过得太做作了。
1: 没有活硬给自己派活，没有事硬给自己找事儿。
0: 哎，这也非常推荐大家做，就是清口什么你都可以放在里面煮，
1: 哎，
0: 跟那文蛤真的还挺好吃。而且我就是我守住了自己最后的那一丝底线，我没有就是更做作的买一些法棍那个吐司放在那个碗边儿。
1: 平时也没怎么机，没什么机会搞，搞一搞呗。
0: 真是，
1: 就为了拍两张照片也行的。
0: 快乐的猫说：“洗碗机心想，一看就喝多了，都不用了。”是孙子两个字，闲
1: 的，闲的，
0: 不然呢？就是看着那个时间，本来是四五点钟，弄完吃上。怎么九点了？
1: 也不耽误啊，那个时候刚好是醉的时候嘛，好点儿。
0: 还有看到这个暖暖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来留言，要谢谢你。他说周末的时候手串收到了一个大推荐，超级喜欢。大家拍的这个，因为菩提那天应该是卖最多的吧，卖爆了。
1: 不让拿商品图往上放啊！
0: 是
1: 好像商品图啊，
0: 拍的真好。但是这个菩提确实很上镜，你就怎么拍都好看。跟刚那个木质桌子也搭，跟这个盒也搭，对吧？
1: 哦，还看到了大王魏，他说他也来了。哦，他晒这图跟我是，就是我这款。活物型的这个，
0: 我看看，
1: 看到了没？哦，在这儿呢。
0: 哦，这火的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大王问这个火是不是，特别是中间那一颗
1: 大
0: 的
1: 七珠，好看。
0: 中间那个大七珠，我觉得绝对是点睛之笔。
1: 然后他的这三圈绕完了之后，这个手还刚刚好，完全就是像自己穿出来的一样，好看。
0: 是。
1: 我们看一看，不错不错不错。
0: 如果上一周大家没有这个蹲到这个专场的，或者错过的朋友，我们准备给大家来翻翻场了。因为有朋友就说，
1: 咋一直有人在问？
0: 有朋友对，一直有朋友在问，然后后台回复，还有就是朋友说刚买到，结果要么被女儿，要么被谁，就是已经拿走一串
1: 了。
0: 像思雨说已经被闺女拿走了那串菩提啊。
1: 行，接下来那菩提再上的时候，如果还是这个价，大家可以多囤两条，送人什么的。
0: 当然了，在后台回我要买啤酒的朋友也是有点夸张。
1: 很理解啦，夏天的时候就想喝点小冰啤。
0: 是啊，但我们今天没有
1: 啥。没有这东西。
0: 星空说你刚刚说的那段确实是工作日靠外卖救济，周末化身中华小当家。周末我觉得当然要好好过了，不然周一今天早上怎么这么有精神呢？我就是你昨天吃完了，然后你睡得还挺好的，今天早上起来以后你一点都不觉得说这样的天气早起很困难或者很痛苦。8点第一首歌我们听到来自周深带来的起风了。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周深带来叫做《起风了》。安和说在开车路上听到你们直播简直心情不要太好了，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开车然后等红灯的时候跟你们来互动一下。
1: 谢谢你安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是，特别是这样的下雨的天气啊。还有 Enjoy 他说难得不用急着上班来听你们节目，马上陪孩子雨中散步去了。
1: 你看看，什么样的日子什么样的天气都能过得很浪漫其实。
0: 是，然后风间彻晒出照片说现在在为我们家闺女吃早饭，太乖了感觉。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自己在开车的时候遇到暴雨天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开启你的前照灯、示廓灯、近光灯，雨大的时候呢酌情要打开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而车速一定要慢啊。然后这个要加大和前车的距离，不要这个跟得太紧，不然的话前面一个急刹车或者一个急转弯。还有就是要避开桥洞啊、地下车库等等这些低洼容易积水的路段，还有就是一旦车被水淹熄火了，水位上涨快的时候果断要骑车啊。
1: 早晨提醒大家能够开电车的朋友们，最近要是充电可以尽量去找室内的充电桩，然后充电之前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充电枪那个位置还有充电口的位置有没有异物啊，是不是潮湿的状态。
0: 还有就是如果你正在充电的时候被淹千万不要靠近，要防这个高压漏电伤人啊。这些提醒我们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还是要给大家提醒到位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今天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啊，部分地区可能还是大雨到暴雨。

0: 最高的阵风也有8到9级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度。从明天起呢，这个雨量会转小啊，白天是阴有小雨，转到夜里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比今天是热了不少。后天呢是多云到阴为主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34到35度。
1: 嗯，
0: 这周还是在雨水当中开场，也提醒大家继续要注意一下雷暴大风的天气。
1: 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6号链接，很多朋友来拍，有朋友说这个两口子买了，男生穿的是黑色，然后女生穿的是淡黄色，
0: 对，
1: 就我俩身上这件，我穿的是蓝色，然后男一穿的是红色，
0: 是
1: 感觉大家就是能看出来喜好都不一样，对不对？
0: 但我觉得很挺和谐的这个配色，
1: 哎，
0: 黑的跟黄的， 我是喜欢这样搭。
1: 关键是它下身也很好搭，你穿个白色裤子或者穿个牛仔短裤啊或者什么的都可以搭搭。
0: 是谁啊？是吃我吃完就睡说他们家衣服确实挺好看的，我已经买了很多件了。
1: 是，
0: 对，你可以甚至点进他们那个橱窗当中去看一看，虽然我没有给大家上的款，确实有几件也还挺好看的。
1: 是的，然后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还给大家上新了这个三伏贴，因为马上要入伏了，今天我们聊的不就是空调什么的吗？
0: 对。
1: 然后这个北京同仁堂的草本三伏贴，很多朋友在到了三伏天的时候都会要去贴这个三伏贴，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抖音里面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小黄车一号链接就是今天的这个三伏贴啦。
0: 小文雅早上提醒我们说周三就已经入伏了，那你现在买估计周三周四可能就能用上了。
1: 记得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提供刚才说了那个
0: 皮筋，
1: 哎，选品的思路。然后那个沙皮夏说，那请问干姜水气泡水有计划上一些吗？
0: 我现在身边有不少不止一位朋友说，我的冰箱在夏天买来就是装水的，
1: 哎，
0: 就是囤水的，
1: 那不就是我本人吗？
0: 那你也算一个。
1: 张小玉说，早上好，为什么我在家休了2天今天还是起不来呢？周末睡醒了准备中饭，吃完午饭睡个午觉，起来准备晚饭。
0: 像呢，
1: 我跟你说，张小玉，你这个是典型睡多了。我告诉你啊，睡不饱和睡过多，
0: 哎，都不行，
1: 都不行，
0: 哎，
1: 真的，
0: 真的，真的，周末，哎，真的就是醒了睡，睡了吃，
1: 对，
0: 吃了再睡。
1: 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我要是躺，我往沙发上一躺，过一会儿我就能昏昏沉沉的。然后我就说那不行了，那就去床上睡吧。一躺到床上，倍儿清醒，倍儿清醒。
0: 嗯，但一睁眼发现6、7点，完了
1: ，这一天没
0: 了，坏了，这下坏了，
1: 没了，这一天
0: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看到大家都是这样，我就放心了。
1: 还有朋友说上点那三伏茶饮。
0: 哎，也行啊，就像去年我们上的那个，
1: 是
0: 就是省中医的那个啊。
1: 但我们这个这个冷泡茶什么的，其实在夏天也挺推荐给大家的。
0: 对对对，
1: 就像那天周五我说我去试一下那普洱味道，它不是说特别浓的那种茶，然后呢我又放了点冰块进去，那简直是那太冷泡茶了呀。
0: 它就是区别于我们平时喝的那种茶包，你非得是热水，然后非得是一整个放到马克杯里你才能泡得开，这个就是冷水，然后或者像他说的放在冰块，冰水就能泡，然后你可以塞到自己小瓶口的那个保温杯里，或者是矿泉水瓶，你摇两下，它基本上那个茶汤就已经能出来了。
1: 真好。焦糖豆沙包说昨晚喝大了，脑瓜子疼，得看你俩直播。哟，巧了不是？
0: 巧了不是？咱们仨坐一桌去。
1: 谁昨天自己在家那个，
0: 哎，
1: 做菜给自己喝上头了？来吧，我们周一要听一点这带着松弛感的 Monday。
0: 这是完全没有班味的 Monday。
1: 来。不管你周末过得怎么样，这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还是要打起精神。来自窦靖童的这首歌 Monday 在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步进行当中。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Wow. 预约的心意，
3: 预约的心意
2: 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
3: 大城小爱。
4: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
5: 早，我是娜一。
4: 泡泡糖说，最近看了我是歌手，窦靖童的声线真的很清爽啊，就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和整个人唱歌的松弛感，简直是绝了。
5: 没错，
4: 所以当时大家听到他这首 Monday 的时候，说窦靖童肯定没上过班。
5: 最近还有朋友们买了这张就是春游这张的 CD、他还拍了那种小的视频，就是用那种小的那种很便携的那种唱机播放那个视频。
4: 还不错啊。
5: 哎，对，画面很治愈。
4: 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一个嗓音呢，也是属于就是把松弛感拉满的一个、
5: 我还喜欢这个编曲哦，
4: 从前奏的这哨声开始。
5: 上什么班儿？我不上班。
4: 来自苏运莹重新改编演唱的《后来》。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孙芸带来的叫做后来。
1: 好喜欢这个版本的编曲啊，而且特别喜欢他开头其实没有从副歌的部分开始唱，直接是从主歌栀子花白花瓣开始的。
0: 对，Ace One 他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他说哎，我买的那个风扇到家一分钟被我女儿摔坏了，我再来买一个，今天居家办公笑嘻嘻。
1: 但确实这个还挺适合小朋友用的，因为它就是很轻，然后就是很便携很小，但现在已经成了我包里必不可少的，就是我那个包啊再小我都得把它给带上，那个小风扇。
0: 这个我作证啊，他早上在办公室就是开空调之前先拿这个风扇自己在那疯狂吹。
1: 对，
0: 然后刚才有朋友说去线下用的上电风扇。那我就祝大家十点都能抢到票吧。
1: 行行行，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来说。
0: 然后这 Netflix Beta 说我每天会睡得很早吗？也不一定，看情况。
1: 也不一定。哎，今天那个冰凉贴也给大家上了，就是三号小葵花的那个降温冰凉贴。那你要是说去线下，我觉得甭管室内室外，那个冰凉贴你也挺需要的。我那天是拿到我们那样品之后，就把冰凉贴就是先，它里面一盒还挺多的，我先拆出来三四个放到我们家冰箱里，就是那个就打开了之后直接用，它还有一点那种薄荷的感觉在里面，就是不光是物理上的降温，就是那个薄荷也能帮你降降温。
0: 我们今天因为聊的那个话题是空调嘛，所以跟夏天有关的，比如说三伏贴呀，然后清凉贴呀，电风扇啊，防晒霜啊什么，还有冷泡茶都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给大家很应景的上来了、啊、
1: 挺好的，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就能买点应季的、互相陪伴的感觉更强了。
0: 当然在夏天要好好的管养自己的皮肤，看到今天的 SK2 精华露的体验装，官网正常买一瓶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要1600-1700，那今天呢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三瓶30毫升的中样装加在一起有90毫升到手只要199，现在下单再送一张前男友面膜，记得微信公众账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神仙水赶紧来购买吧。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来自蔚蓝的这首歌《一格格》。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亚森带来叫做《荒漠上行走》。
1: 这歌现在我对他的上头程度比大家对他上头程度的那个时候上头的多。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我最近就是
0: 看了他的巡演。
1: 哎，也没有没有没有，看到有朋友在发了。
0: 这周还是在成都站吧。
1: 对，看到有朋友发了。上次请的是谁来着？前两天
0: 刘思维，
1: 还请了那个严泽欢。
0: 啊、哦，
1: 对对对，就是，所以我刷到了。嗯，
0: 这首歌还是非常的洗脑的一首歌啊！
1: 可能我最近开车的时候，就是老爷给我推这首歌，莫名其妙给我推。开车的时候听这个也非常的合适。
0: 那你会跟着？
1: 就在开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反正肯定不是城市的路上。
0: 也跟着唱吗？
1: 唱啊！
0: 我摸着你走，
1: 就一定要发出那种卡痰的声音。
0: 走，
1: 往哪走？开到哪里走？
0: 提问。
1: 您说
0: 车上有别人吗？
1: 啊，没有
0: 啊，没有没有，
1: 只有自己。但要是我的朋友坐我的车，就是听到这个一定也会跟我一起走。
0: 我是说突然来那么一嗓子，车上有但凡有个人能给你吓一跳、
1: 能坐上我的副驾能是什么正常人不是、
0: 你别说，我现在看我在直播间中穿这个淡黄色还挺好看的。
1: 我怎么觉得你穿这黄比蓝的好看呀、
0: 我也觉得，但是刚有朋友说是蓝的比黄的好看。
1: 我跟你讲，要看肉眼。

0: 还是镜头，镜头里面他穿黄的更好看，
1: 镜头里面这个黄色我是淡了。
0: 对， 对，然后但是看他活人，不是看他真人啊，要穿那个蓝的更好看一点。看真人，看真人
1: 还健在，
0: 看三 D 吧，
1: 自我欣赏，
0: 真是
1: 勇敢的自我欣赏。
0: 但是他们这种叠穿，朋友们就是在有空调的情况下，
1: 我只有在空调房里会这样叠穿。
0: 对对对，
1: 众所周知，我是一个非常怕热的人，但凡让我在室外待到五秒钟以上的话，这两件衣服我都会把它。
0: 哎，但没有哎，高淳的时候你不也叠穿的吗？在那个现场是不是？
1: 高淳的时候是因为有演出表演的任务，而且那一天因为下雨，所以他不会那么热，你知道吧？
0: 好有责任心哦，生活里面只要是抽。空调房出去五秒就不行，但是为了工作可以穿三个小时。
1: 是，就是后面都湿透了，我也可以继续穿。你知道
0: 反正两件湿透里面那个外层又看不见。
1: 在高淳，哎，大家那个芭乐的那个颜色都收到了吗？哎，你看都在说黄的好看，我也觉得，而且黄的跟这个蓝的我叠穿，它居然搭在一块儿了。
0: 我就跟你说，你问沈老师，就是你去毕业那一周，这衣服刚上，我就穿的黄色的这件，那天就两个出的特别好，一个黑的，一个黄的。
1: 是是是是是，我在高淳那天，你知道我那个芭乐那个粉色的 T 恤里面搭的不是有个衬衫领子什么之类的吗？我其实有两个衬衫领子，没就假领子那种，然后搭上去以后没有那么合适，因为我有一条小领带放在那儿，那个绿色跟那个芭乐
0: 的
1: 那个颜色就是一起的吧。我就临时买了一件白色的 polo。 你知道 polo 比 T 恤叠穿更热吗？
0: 你别小看那领儿，可能单事儿呢。散发热量全靠那地方。
1: 哎呀，
0: 结果你还把那口给堵死了。
1: 因为我就是要把那个领带的那个带儿、那绳儿给它藏起来，原来那就都不行
0: 啊。还是那话，别小看那领儿，就靠那散热呢。
1: 行，小丫说一说黄色，立马进来亲眼看看。
0: 他就是你说那是小鸡黄呢，也不是。我觉得比这个镜头里面看稍微能颜色再深一点。
1: 是，当然说不会是你打网球那件 polo， 当然不是了。打网球那 polo 材质不一样，你知道材质不一样的衣服就是。你要看啊，有些材质它是可以叠穿，有个反差，
0: 对，
1: 反差的。
0: 对，
1: 有些材质它是无法，就比如运动和那种 T 恤，它是无法叠穿的。
0: 对，
1: 你知道吧？就是不也不会那么搭。那个 polo 是属于有点厚的那种 polo， 所以当时穿着，我想说硬着头皮穿的。
0: 啥时候给大家做个服装专场呀？就把这些我们平时的这些小穿衣服的 tips 都跟大家唠一唠。
1: 然后还有这个香菇萝卜榨菜包说我也来看黄色了。哎，这件衣服确实感觉还行。
0: 哇，这名字好饿，香菇萝卜榨菜包。
1: 它跟我们的那个名牌，就是我们上面的 DJ 林晓那个名牌，那个黄色，是有反差的。叠穿有的时候也讲究一个反差，就是那个反差色。
0: 三六号链接啊，这个衣服，他身上和我身上穿的都是 M 号的。
1: 我里边不嫌风
0: 啊。对啊，之前我俩穿的时候，大家就说。
1: 但是我是以前在夏天的时候，我必须要有一件 polo。我会穿，就比如说晚上有的时候出去吃饭，或者是干嘛的时候，我会要穿 polo， 稍微正一点。但现在好像没有这个强求了。
0: 今年我没买，去年我还买了一件，但是去年买了一件，今年也没穿，反正是看看吧，能不能给大家找到就是好的料子、好一点、版型好一点的货盘了。
1: 我俩身上这在六号链接啊，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啦。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

0: 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7: 早，我是娜一。
6: 天气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明两天呢，随着八威继续北上，江南北部到东北多地将会陆续迎来强降雨的天气，当中就包括了我们江苏，包括像安徽啊、山东等地，还会有这个成片的大到暴雨现身。那么华东一带的台风影响结束，高温迅速回归，体感闷热，防暑降温需要全天候的在线。台风这次是让天气更热了，然后根据气象的显示，八威明天入海。这个天气如果还想出去走一走，因为暑假嘛，对吧？可以来关注一下，
7: 可以关注我们江苏广播全新上新的一路繁花啊。这个去年的这个游三峡，哎呦，确实这个还去年我还是跟大家一起去出去玩的呢，带队广受好评啊。今年继续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是由主播亲自带队陪你一路同行。暑假感觉去哪儿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是不加价的啊，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呢是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有多顿的特色餐。想要了解这个6天5晚的数，
5: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5: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7月13号星期一下着小雨的南京上空向你问好。今天大家出行要注意提早节奏，因为阴雨天气会让路面上的行车变得拥堵和慢速，当然安全是第一位的。开场歌曲我们来听到李桑野《完美天气》。

这首歌叫做《完美天气》，唱的是什么呢？就即使是外面乌云密布，但是和你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完美天气。一首歌风格有点像 bonus track， 来自 WROC 的超级新人，也是一位00后的国风说唱音乐人李桑野。他跟他的师姐也是唱作人乃万 91 首次合作的《完美天气》。当时李桑野在一档节目叫《明日创作计划》当中表现不俗，他一首歌叫《李青》就炸开了现场，当时获得了包括邓紫棋、李雪琴、朴树三位导师的选择，而且独树一帜的国风说唱风格让人们记住了这位逍遥自得宛若诗人的 rapper。 但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其实相较于李桑野一贯的风格来说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的音色比较接近于原声，没有玩什么特殊的效果，那对于粉丝来说也是一个感受他唱歌魅力的好机会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星期一早晨有风有雨的南京上空向你问好。来看一下今天早晨的天气，南京市气象台短期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在中北部个别点位可能会有暴雨。今天是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到了夜间减弱到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显示在28摄氏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这场雨在明天7月14号就白天小雨逐渐停止，到了夜里是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迅速弹升。你看今天最高28，明天会弹升7度，明天最高温在34度左右啊。不是说明天过后就一直高温和不下雨了，高温会延续，后天7月15号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5摄氏度，高温要来了，而且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啊，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这里是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此刻我们的直播同步通过大蓝鲸互动直播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方式。是的，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而此刻我们的视频信号也同步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下着雨的上午听歌的时候来直播间找我来聊聊天。我们家继续要来听到的，这是在乘风2025去年当时的二宫舞台，宋妍霏、马盈盈、罗雨桐以及张小婉共同合作的舞娘。这个舞台当时是以700分的高分成绩拿下了断层的第一位，来听听看啊。

这四位姐姐里头，当时最让人注目的就是张小婉了，因为在那个舞蹈当中，包括踢后腿、空中臀桥以及翻跟头这些高难度动作，说来就来，都不带一点喘气的。来自戏曲世家，从小功底就特别好啊！来，继续给你推荐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金华路的体验装，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官网正常买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要大概1600-1700，今天呢是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三瓶30毫升的中样装加在一起呢是90毫升，到手只要199，而且现在下单呢还送一张前男友面膜，搭配 SK2 前男友面膜，用这款金华路的体验装，护肤的效果就直接翻倍。敷面膜之前可以先轻拍一层精华打底，打开肌肤吸收通道，面膜营养更好渗透。敷完脸呢是属于脸蛋透亮嫩滑，黄气粗糙一次改善啊！而且小样分装，方便搭配护肤。想感受成套的护肤效果，可以先用体验装试水，性价比就很高了。数量有限，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去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皮肤状态差的时候，倒在那个化妆棉上敷3分钟去急救，再敷前男友面膜，先涂一层打底，面膜营养更好吸收，早晚都能涂，可以配合使用乳液去锁水啊。再来给你做一个预告。

听到这个来自傻子与白痴的夜长梦少，刚才在视频直播间也跟我们收音机旁包括正在通过视频直播间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在听歌的时候聊天聊了很久，说到了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啊，王晨虽然说没有在直播间，但是也非常的繁忙，经历了很多事情啊。当然欢迎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头聊聊天，我们的大蓝鲸 APP 可以在首页底部菜单栏或者是互动专区里头找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啊，在风雨天听着歌的时候咱们可以聊天。暑期到了，又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享受亲子旅行时光的机会。现在江苏广播有一个一路繁花的活动，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的舒适游，包括有咱们主播亲自带队带您一起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依，这次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可以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说重庆不是很热吗？但是我们去的这个武隆呢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头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是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这个地方是山城，但是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而且有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还有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以及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而且暑期你知道去哪儿都贵啊，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他这个暑期是不加价的，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块钱，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以及全程的酒店，而且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非常的超值。名额有限，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神最右当中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来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说这么多大家肯定听不明白，我再说详细一点，你只要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底部有一个菜单栏神最右，不是点击里头要打字儿啊，你点击底部菜单栏，好像在左下角我记得有一个神最右，点一下神最右弹出来的链接里头有一条叫做神仙价格畅游武隆，你点击进入之后会进入到一个页面，可以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的微信去咨询报名就可以了。这是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带大家去到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价格是2980块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跟谢可寅合作的讲个笑话。

汪苏泷跟谢可寅其实早在青你二里头合作就非常默契了。我们刚听到的这是他们俩合作的讲个笑话，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是01年出生的一位美国歌手 Jake。2024年，他当时为一部手游叫做《绝地求生》演唱了6周年的官方主题曲 Clouds。 我觉得他声音非常适合这首歌，就有一种浮于云层之上遨游天地。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听到这个来自泰国的知名歌手，也是一位钢琴家 Tor Sakteet 跟中国的歌手金贵胜合作的这首歌叫《等等爱》，这其实是把人家就是Tor 的一首经典歌曲，就泰语歌曲《总有一天会遇到你》翻唱成了《等等爱》。然后说到 Tor Sakteet， 他不仅是有着叫做泰国钢琴王子之称，他之前呢在泰国版的蒙面歌王用中英泰三语唱过张学友的一首经典歌曲《吻别》，当时是轰动全场，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找找视频去看一看。好，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在这里头要提示大家，暑期到来了，大家如果说是宅在家里的时候可以打开电视，那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江苏的 IPTV， 现在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有海量的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包括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可以全程锁定，宅在家里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来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0000号去详细了解，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继续为你听到的歌曲，这是登陆过我们 Middle 音乐节现场的小鬼刘鑫和他的遗忘俱乐部乐队共同带来的 Make a Wish。 这首歌据说是诞生于乐队的一次

海边的创作之旅，而且它的节奏120 BPM， 非常适合人在走路的时候跟着这个节奏来听啊。

它的那个节奏是 120BPM， 四分音符律动。因为从神经科学角度来说，这个速度比较接近于人在快走时候的心率，就是大概120次每分钟，能够刺激你的多巴胺分泌，让人产生一种律动的欲望。所以如果说想运动听歌的话，刚那首歌 Make a Wish 可以加入到你。

0: 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擅长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3: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Y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上午10到12点，下午2点到4点，今天我会陪你听4个小时的歌。在阴雨绵绵的南京城的上空，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周笔畅《走过世界每个角落》。

刚才视频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说这首歌的详细信息，周笔畅的《走过世界每个角落》，这是他为电影《罗小黑战记》所演唱的宣传主题曲。《罗小黑战记》其实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国漫神作。首先，它有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观和设定，它把故事当中就是传统神话里的妖怪融入到了现代都市的背景里头，然后他构建了一个人类跟妖怪既相互隔离又偶尔相交织的一个世界，包括他的画风是极简又表现生命力的画风。罗小黑的形象你看他那个线条非常的简单，是一只小猫咪的形象，但是他的表情动作又非常的生动传神。然后这部戏的话，就是我刚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来解释，当时我被安利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是一个山东大汉，毛虎脸，然后长得五大三粗，但有一天突然间很温柔的感慨说，罗小黑这部电影真的很好，因为不同的年龄段在这部戏当中都能看到自己的不同主题，比方说儿童能看到冒险和友谊，青少年呢能够在罗小黑一路追随冒险的过程当中体会到成长和选择，成年人能够在这部戏里头理解现实跟理想，包括个体跟集体之间的矛盾，这种多层次的内涵让《罗小黑战记》这部电影就超越了年龄的界限，成为一部算是合家欢的作品。如果说台风天过境，你也是宅在家中，可以把这部电影找出来看一看。罗小黑已经出了好几部了。你看双科在视频直播间里头就说罗小黑的动漫和电影都很好看，是不是啊？还有 Champion 他说这是好多年的动画片，表情包也很多。是的是的，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从本周开始，我每天有5个小时的直播，早上9点到10点的潮流生活家，还有10点到12点，下午2到4，一天4个小时的音乐 CarPlay。那今天呢是7月13号，星期一，也是台风过境。南京的生活也因为台风有了一些的影响，比方说刚过去的周末2天，就是我因为有事儿回了老家，然后从老家邳州要坐高铁来南京，发现好多的那个高铁全部都取消了，在昨天下午2点钟左右，然后铁路局才陆续恢复部分路段的线路，然后我抢到了票，才得益于今天能够坐在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让大家来说一说台风过境的这几天你是怎么度过的。有一个说法叫做八微美食节啊，虽然是网友的调侃，但的确是好像宅在家里头吃吃喝喝躺躺看看电视。

享受一下在室内的这个悠闲时光，也不失为一种放松。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或者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来找我聊天。我们家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来自电子音乐人白天不亮跟唱作人彭坦在2021年当时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公园里》。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他们俩人在夏天的末尾的时候去到阿那亚假期旅行的灵感。

这就来自电子音乐人白天不亮跟唱作人彭坦合作的《公园里》，这是白天不亮作曲、编曲、制作，彭坦作词并演唱的。刚介绍了歌词的灵感是来自于两人在有天夏天，然后去阿那亚度假的时候，说是两个小男孩的夏令营日记，清爽的、充满少年心气儿的一首作品。我们家继续听到的是美国的 Z 时代的流行女声亚亚，这是获得格莱美最佳新人的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叫做《Job Dad》。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许巍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份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8: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9: 爷爷、
20: 同学、
21: 大姨、
22: 奶奶、
23: 小姨、
24: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Baby, still cannot believe. Need a lead cop, but you met Dolly. 不知道你睡好没？我的梦里你是微笑的。最近很焦虑，头发太长，没时间打理。每天下起暴雨，我的歌有没有经常听 ？My girl， 不同 CD 我 back to the band， 我多想你看到我的璀璨。新的手机我换了又换，收藏你的。

这是张子墨跟 Top Berry 首度联手推出的这首歌叫 Wish You Neve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张子墨，早一些年间，也不早了，他本来就是个小朋友，前几年刚开始流

型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作为一个小小年纪的小朋友，又弹钢琴又弹吉他，就是各种乐器，就是手拿把掐，然后自己呢还会做 program 制作，经常自己做一些小的 demo 在那个视频平台上。那时候关注他的快手，关注他的抖音，就觉得这个孩子以后未来可期。果不其然，就被时代峰峻收编了，作为那个时代少年团的师弟们，然后进行出道。那张子墨这首歌就是讲的少年藏在心底的羞涩又真挚的爱慕心绪。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将来还给大家继续来推荐好物。 SK2 的精华露体验装，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去买了。官网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要卖到1670，但是今天的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三瓶是30毫升的中样装啊，加在一起呢是90毫升，到手是199块钱。现在下单呢还赠送一张前男友面膜。SK2 的神仙水质地清爽，上脸呢特别好吸收，不黏腻不闷痘，干皮油皮用都很舒服。它的核心是 Pitera 天然酵母精华，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换季泛红，包括熬夜粗糙都能够慢慢改善啊。30毫升的中样装，小巧轻便，放包里和行李箱都不占地方，出门携带也很方便。再搭配上赠送的前男友面膜一起用，急救提亮，补水紧致，效果就直接拉满。数量有限，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早晨洗完脸你拍两层，出油都变少了，毛孔看着细腻不少，而且它的维稳效果肉眼可见，小小一瓶就可以带着出门，超级方便。再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别以为和田玉的源头是在新疆啊，像全球鹅臂、新疆料、青海料全都汇集在这里，有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跳过中间商。江苏音乐台给粉丝有一个炸源头地板价的福利，从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10几块钱的藏级高货，通给你搞定。想要捡漏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玉这个字儿，进入到粉丝社群，领价值300块钱的专。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域，这是一种高大

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他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域恋》。

听到这是大提琴演奏家朱一冰为这首歌曲单纲演奏，这是来自李健的《向往》，我们听到的是交响乐的版本。最早呢是2004年，当时李健结束了电台的通告，然后独自走过十里长路，然后在路途当中触发了灵感，创作了这首歌的原曲，后来又填上了《向往》的歌词。然后这首歌最初给他定名不叫《向往》，叫做《兄弟》，他本意是想说那些社会中弱小的涉世未深的情谊，后来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专辑《为你而来》当中。我们刚听到的这个就是李健后来在以古典乐的形式把一些作品重新改编。2013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李健时光》这首歌我记得 MV 是李健在一大片的是茶田还是麦田里头，背景非常的清新美好，然后李健穿了一件 T 恤，然后风吹过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大胸肌，当时还上过一段时间的热搜，然后也让很多人开始注重就是到了一定年纪还是需要身材管理，也爆出李健当时管理身材的妙招，就一天只吃一顿饭，这样一对比的话我真的是做不到。

我也想瘦。大家可以来视频直播间看看我，大蓝鲸 APP 的互动直播间，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这个小时的末尾来自何洁的《不服来将》，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首歌你有没有听出来陈奕迅的味道？来自裘德的叫做《骨骼谢幕》，五分钟里头听到了古典，听到了爵士，听到了摇滚，还有流行各个曲风。这首歌呢，就像是一场非常盛大的葬礼，把一生当中的爱与恨、掌声、嘲讽、骄傲和煎熬，都像电影一般轮番的播放，最后随着骨骼灰飞烟灭，一笔勾销，就是骨骼谢幕他想要表达的这个情感。这也是裘德老师他第一次跟台湾金曲作词人葛大为老师第一次的合作。据说当时是裘德先谱好了曲，然后把这个曲子交给了葛大为，给他抛了一个题目叫做骨骼谢幕，然后呢也没再多说什么。后来是葛大为自己衍生，然后把这个作品做出来，第一次的词作两人合作就非常非常好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

0: 说。
1: 在人生旅途上寻找幸福和完成梦想，难免要绕不少路，虽然说路的尽头不一定会有圆满的结局吧，但是一路上看过的风景，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都是旅途上无法磨灭的痕迹。我们刚听到的来自 Aline 黄丽玲的绕路，我们继续送上的是来自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一位乡村乐巨星 Eric Church， 他今年2026年作为毕业典礼的演讲

听到这是电影《闪光少女微光》的旗舰概念曲，来自杨宗纬的《生命被你照亮》。说到闪光少女，如果说这几天宅在家里头，你不知道看什么电影，真的推荐你去看，你不要被这个有点中二的片名所这个打消要去看它的念头。我觉得它是被那个海报，被这个名字耽误的一部好电影。电影非常的燃，我甚至都看到哭，就致敬那些永不消逝的青春，包括我的二次元，我的倔强等等等。就算你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不被理解，你感觉到自身的弱小，甚至你曾经被归类为是奇葩和异类，但是你还是有同伴，你们终究会发光，就这首歌曲。然后我刚说了那个电影啊，不仅好看而且好听，因为当时闪光少女是做了一个 OST 的企划，很多电影不是很重视电影原声的打造，然后闪光他做的很用心，当时请到的是华语乐坛的知名音乐人梁翘柏，领军了一个叫闪光少女概念音乐计划。他跳脱了一般的那种电影配乐跟主题曲的套路，他请到了各路音乐大拿高手纷纷响应，包括我们刚听到的杨宗纬，还有徐佳莹，还有逃跑计划乐队等等等等，就像音乐节的豪华阵容。电影跟音乐花开两朵，完全盛放，就是那部电影你闭着眼睛去看，就光听都很好听，推荐大家啊，《闪光少女》。我们家继续听到的这一组是苏慧伦，这么多年她也是一直冻龄没有变化，这首歌《你会想念我吗》。

这首歌像是苏慧伦跟粉丝之间的约定，你会想念我吗？又像是一次催泪的告别。这首歌邀请到的也是葛大为来创作，我们被时间训练出来的潇洒告别，可能是比字句依恋更强大的羁绊。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们继续来听 Post Malone。

这是老狼在2019年为电影《飞驰人生》所演唱的歌曲，叫做《飞驰的人生》。然后那部影片也是改编自韩寒的小说《像少年了飞驰》，更像是书中少年长大之后的故事。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说到飞驰出去旅行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参加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是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还有阿依河6天5晚的舒适游，由主播亲自带队陪你一起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依，这次我们的路线很有特色，让你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可以体验少数民族的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会很热，但这次去到的武隆呢是避暑胜地，很凉快。而且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有10000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头集天坑、地缝、天生桥还有溶洞为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是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但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当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还有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以及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啊。认真跟大家说，因为当时这个策划案的那个老师还跟我聊天呢，就说问我要不要带队。我说这个案子是怎么做的，你知道暑期的时候很多旅游都涨价，然后呢这个案子是在暑期之前老早就已经跟旅行社是签订好了的，所以当时在暑期的时候旅行社提出是要涨价，然后我们当时就百般沟通嘛，就说我们不涨价。所以这次它的价格是真的是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块钱，你说29806天5晚上哪玩去，对不对？而且价格是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全程的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非常超值。往年间同样的行程，到了暑期至少要涨价1000到1500，所以2980非常划算。名额有限啊，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神最右点击神仙价格畅游武隆，去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你去出发。继续为你送上芙蓉飞跟孟佳重新改编版本的门没锁。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打开车窗，让七月的风灌进衣领，太阳在头顶，远方是无边的旷野与海岸线。张震岳的这首《公路》就是属于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公路原声。这首歌收录在纵贯线2009年的一批《北上列车》中，是张震岳的原创作品，带着阿美人特有的松弛和旷野感，吉他里裹着海风与公路的灰尘，唱出了一种和过去了断、向远方流浪的孤勇。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七月的毕业季就是这样一场毅然的出发。你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就像是拧动车钥匙踩下油门，前路或许跌跌撞撞，或许充满未知，但车轮向前就总有答案。中场不散场，公路无尽头，理想就在前方。一起来听张震岳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愿得一新人，这是周深为古装剧鹤唳华亭所演唱的主题曲。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之后的音乐 CarPlay。盛夏暑期狂欢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啊！如果说宅在家中想要看电视的话，就可以选择江苏的 IPTV， 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重复不重样，包括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都可以选择江苏 IPTV 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在家里能够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朋友，通过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去到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这个夏日的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很快，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直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山海传》的电视剧主题曲，来自袁娅维的《藏心》。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上华为你带来2个小时的乐享派。我是王晨，午休时间一过，下午2点到4点，2个小时，我们直播间再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半程音乐，半程新知，用三条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嘿嘿，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周一好，2026年，今天是7月13号，各位还好吗？我们在经历了一个有台风的周末之后，今天呢仍然是下着雨，但是我们已经开启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啦。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两天你是如何度过的，我都希望你这周快乐。今天给出的第一首歌，大张伟，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没错，我在周末的时候还挺想我的听友和朋友们的。今天周一我们又见面了，午休时候我们好好聊。音乐开场，就此开始轻松。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自大张伟的版本，加了一些这个 EDM 的感觉之后，哎，真的是时髦好多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 Play FM 89.7乐享派，中午的12点到2点，周一。

个平安。然后这个周末的时候好像我们真的是安然度过，对吧？该吃吃，该喝喝，该追剧追剧，可能出去的次数变少了，因为确实是下雨，但是呢可能那个风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好事儿啊，就真的我们也不是说就指望它变很大的风。如果说是安然度过的话，你看南京就是风水宝地，我们江苏江浙沪就是有福气，对不对？12:06，所以今天我们抛抛互动话题好不好？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跟过台风天的这种感觉是息息相关的。怎么讲呢？每逢台风胖三斤，我现在都有这种感觉了。就是交出这两天你的宅家体验好不好？这两天你是怎么度过台风天的？还有就是你多吃了哪些平时周末你并不多吃的美食？一定会有，你不要否认。对，就是这个是我想和大家聊天的互动话题。交出这两天你的宅家体验和多吃了哪些平时周末你不多吃的美食，来吧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已经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啊都来到这里了。我们的大蓝鲸 APP 向您敞开怀抱，你可以来到 Live 互动调播到89.7，来来来，给我留言，看直播留言，还有呢，我们的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中的头像闪烁中啊，然后呢戳进来弹幕互动聊天都非常方便。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好好的享受音乐的陪伴，然后呢把我们这两天啊想说的话都来交流一下，听听看白举纲的这首星星海。没有看海啊，但是呢就是可能真的挺快乐的两天。

0: gold medal goes to Honda Ma China。
1: 我是马洪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2: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2: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嘿，各位伙伴，欢迎回来，乐享派上华欢迎你，正在直播中。然后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真的台风天你有没有变胖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是会有这种体验，就是你到临近台风的时候，你可能会想着说，不一定囤很多主食，但是你真的会买零食。比如说我自己，我就有这种感觉，我好像确实在台风来之前的星期五，然后下单然后买了一些零食。反正这个零食的储备量肯定是比平时要多，因为我这人嘛，我平时我想不起来吃零食，你知道吗？周末的时候如果天好，我也会想要出去转，但是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周五的时候，我就心想说我这两天我就不出门了啊，台风天宅家，然后好好的比如说整理整理家里啊，然后闲暇的时候可以也享受一下小美好，比如说吃点零食追个剧啥，然后再适当运动，就这样啊，差不多是这样度过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周末我还真没怎么往外走，然后零食是真吃了不少，平时里不太吃的，比如说像是薯片，比如说像是什么脆脆的什么虾片，还有什么甜品糖水甜品都吃上了，只差喝奶茶了，然后感觉还挺惬意，就有一种偷着乐的感觉。然后一整天感觉因为消耗不多嘛，你都觉得不太饿，所以呢，就是这两天基本上晚饭的话呢，我就基本上没吃米饭主食，因为真的是吃不下的感觉了已经。哎，想想自己也是，真是啊，挺贪嘴。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就是每逢台风，你有没有胖三斤？然后这两天你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多吃了哪些平时周末不多吃的美食？这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黄老师他说，我周六周日啊，反正呢是在工作中度过，好像和平日一样，没有什么特别。控制的真好啊！你没有在周六周日台风天的时候给自己做点甜品吗？美食，你这么喜欢吃美食的人。河豚也说，胖三斤啊，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台风我们也不受影响，我们上班呢。哎呀，就你们这两位真的要向你们说一声辛苦了，就台风天还坚守在岗位上。但是我发现啊，河豚他应该是去打卡了电影，就是功夫女足，他去看了张小斐热巴，对吧？啊，还

0: 给我晒了这个截屏然后样子来了，说昨天我们常州这边风老大了啊，我在常州，然后呢那个风昨天我还冒着大风大雨还去修了电脑呢。哇，那这对于你来说算是有一些这个台风天的体验。然后还有就是来自于艾伦耶格尔，他说宅家，我宅家也是待不住的啊，那基本上晚上我还有第二份职业副业吧，啊，风雨无阻的送单，哎呦真是勤劳。他说大家其实我发现还挺自觉的，就这个周末喝酒明显变少了，就宵夜啊喝酒这种，不过呢还是有不自觉的人他说有一些这个不自觉的住高楼的懒鬼点的有几多他肯定是因为就是又住高楼啊，又给人家搬了东西吐槽了一把。哎，我觉得你这其实也挺好玩的，你的这个副业可以去做这种大数据调研，就比如说家住几楼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人特别喜欢点什么东西啊，你可能一分析就来了。然后还有是小影也是攻读，他说我现在属于不吃零食奶茶的阶段吧，因为我减脂减肥，目前我从62.6现在是到57.6，太难了。哇，你已经很成功了，你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你要知道已经接近，对吧，就是大几斤了，这个真的是挺难的啊。但是一天一正的成长是回头重读旧心事，却不再为旧人沉沦。这让我想起了路虎全新重制的一首歌《夏天的味道》深蓝色情书版，对，它的名字就是这样。然后这首歌呢是无数人的千禧年隐藏神曲，早些年以深蓝色的情书悄悄火遍 MP3 和盗版歌单啊，算是一代人无数人就很熟悉的一个青春 BGM。 但这次呢就是路虎把它很聪明的去进行了一个改编，哎，没有是完全一样，然后也不炒情怀冷饭，不强行去翻新编曲，还蛮有新意的。因为路虎呢精简了以前的那种千禧代的那个繁杂的配器，也弱化了很多少年的青涩躁动，他是唱得很温润很沉稳，就是你感觉像是拆开了一封十几年的旧情书，确实是这样，但是字迹是依旧温柔，心境早已成熟，稳稳地重塑了他。轻柔的留白的编曲，干净的旋律线条，更符合当下了，我觉得值得一听。很多人真的褪去了年少懵懂的莽撞，多了成年人松弛的释怀质感，和路虎一样的慢慢变成熟吧。就是你如果在少年时候听是满心悸动的感觉，你到自己成年的时候听，真的夏天的遗憾从不需要圆满的收尾，那些什么来不及的告白啊，匆匆走散的人呢，释怀吧，留在盛夏的风里就是最好的结局。所以我觉得好听的从来不只是老歌，是我们终于和青春遗憾和解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沉淀岁月版的夏天的味道深蓝色情书版，来自路虎。
1: 你敢拍电影啊。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迎大家继续回来 Play FM 89.7乐享派上话正在直播，陪你听歌聊天。哇，刚才我们已经是很多很多的听友已经被那个路虎这种夏天味道当中小朋友的声音萌化掉了，是就是要这种 surprise 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挺好听，而且我甚至听到了，如果说不跟我说是路虎，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其中一些编配的这种感觉，哎，怎么就有点周董早期作品的味道，有没有啊？所以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啊，夏天的味道，深蓝色情书吧。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收录一下自己的歌单。好了好了，在半年以后，今天我们要推一个新的旅行项目，大家来了解一下。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在 radio 前很多家里的，尤其是长辈，性价比真的很好，上新了。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继续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舞龙。

一河的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有我们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舞龙，万般风情教阿姨。这次呢，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点，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我们去的舞龙是避暑胜地啊，凉快得很。那舞龙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真的是南方的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旅行地了。亿万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地貌奇观及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那虽说是山城啊，也全程几乎不用爬山，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膝盖受不了之类。像山谷中平视天坑，然后坐船是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啊，全程不会让很多人累着。然后呢，就是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都备上了，以及还有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的。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我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人只要2980元哦。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全程的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是很超值。所以就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了解更多，你可以来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还有江苏音乐台，然后点击右下角有一个神最右啊，熟悉的神最右，神奇的最右边当中，你可以看到一条神仙价格畅游舞龙，对，就是它啊，抽进去添加企业微信客服，你可以咨询了解更多，想了解都可以问我们的小客服。一路繁花等你出发，这首歌来自七月袁娅维，等雨落下。

0: 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1: Nice 研究所又来到这个研究小单元了。就这两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宅家有宅家好吧，就是你真的是可以体验一个快乐的土豆沙发的感觉，伴着小零食啊，什么这只剧啊，综啊啊。然后在这周末的时候刷了一小会儿剧，还刷了一会儿那个说唱巅峰对决，我觉得挺爽的，因为平时好像没有这么闲适的一个时间，然后去体验一下这种就特别怎么讲，就是小美好，或者说是不动脑的这种状态。然后我就想起一个问题，因为当你现在沙发上的时候，你吃吃喝喝躺躺，你真的会变懒。就是比如说吧，我在星期六的时候本来想要运动一下的，但是后来吃吃喝就忘掉了，而且还有一个因为吃了小零食，整天肚子感觉饱饱的，你就感觉不太适合去那样运动，感觉肚子始终挺饱。所以就我想到了一个点，各位天天坐工位办公桌汗死屁股的打工人，我就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你是不是觉得白天坐满十个小时，晚上去健身房猛猛练一小时，就可以抵消久坐的伤害？今天这个 Nice 研究所的小报告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下面这件事情不注意，其实你每天一小时健身房也白搭，它确实是不一样的。很多人默认久坐就是等于运动量不够，可以靠健身补回来就行，但是科学家做的实验就证实了，久坐它是完全独立的一个伤身状态，它和运动不足是两套生理系统。什么概念呢？简单说就是你久坐归久坐，你运动是运动，你并不能因为说你每天有适当的运动你就可以抵消掉这个久坐，懂吗？那简单说个关键物质，在我们的血管里有一个分解脂肪调节血脂的小剪刀，它的这个叫做 LPL， 只要是肌肉连续几小时不动，它的活性直接暴跌90%，几乎是停工的一个状态。那重点来了，就是如果说是你平时一直久坐，我举个例子，你可能你的工作需要你坐8个小时、9个小时，然后你下了班之后，你说我去高强度健身，我去做 HIIT 等等，没有用，它换不回来这个 LPL 啊。所以天天健身跑步，其余时间久坐不动的人，业内有一个戏称叫做爱运动的沙发土豆，它还是沙发土豆，明白吗？代谢风险呢甚至都不如全天经常走动做家务的人。哎呀，就想想真的好扎心啊。不光血脂，就是连续久坐还会让血糖胰岛素飙升，然后包括你的脖子呀，然后颈肩都得不到放松的，高低肩啊，脊椎变形啊，都会找上门，就是你懒懒的那种状态会影响你的体态。那怎么办？不要慌，分两种方案给大家，但按需选择啊。我觉得现在可能比如说最近正在减脂的小颖，她也会关注这个，像说哎，那我平时不动的时候是不是就上身，然后运动抵消不了。对，就它是这个概念啊。第一种，如果说你真的你的工作和生活使得你没有时间频繁的起身，你必须只能靠专门的时间长时间的运动兜底。 OK， 柳叶刀有100万人的大数据证实，每天你如果能做到30到40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可以大幅的去缓解这个久坐带来的死亡和心血管患病的风险。上班族的话，每天15到30分钟休闲运动也能拉低患病的概率，这是一个打底了。第二种呢，零门槛最优解，就是你真的你不要有压力，不用出汗，不用健身，多项对照实验来统一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每坐20分钟，朋友，或者你拿番茄钟去记，你就起身溜达个2分钟，是不是很简单？对，它仅仅是简单的走动。

者甚至还有就是专家曾经教过我们说，你如果说你真的是被你的报告工作你按在你的工位上了，你实在连这个时间都没有 OK， 那你就抖腿对，就是让你的小腿的肌肉它在轮回轮替，你抖腿它都能够让肌肉动起来，就是简单的这个动作，你的餐后血糖可以直接下降24%左右，大体重的人群受益更明显。你哪怕只是去站着去接个水，走两步，你伸个懒腰，或者说升降桌切换一下站姿，只要是打断你持续久坐静坐，就能稳住代谢，顺便纠正歪掉的体态。所以就是我觉得我有一大学同学以前啊，他跟我们说的习惯还真蛮好的，所以他现在身材保持也蛮好，因为他从小就有一个习惯是吃完饭以后大概隔15分钟他会站着，他说就是我吃完饭以后能站着我就不坐着，还有呢他会就是扭扭腰，很简单的动作啊，但是他真的他腰线很好看，就是所以大家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你每天你不要指望着就只在那个半小时一小时去动，其余时间就就葛优躺，那个是会给你的身体造成风险和伤害，并且是运动拉不回来的，就你哪怕是像我们勤劳的妈妈一样每天就是到处什么擦擦桌子呀动一动啊，都比我们一直坐着盯着电脑看报告要合适健康很多，祝大家都健康吧，多了解一些这些小常识可以规避掉一些生活当中对健康不利的影响。

深。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每逢台风胖三斤，有没有交出这两天你的宅家体验，以及多吃了哪些平时周末不多吃的美食呢？有很多的朋友都来给我留言了，但是这个时间的关系，我现在需要先给大家推荐好物，然后我们攒

0: Sunn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首歌就很适合在阴雨天里释放情绪，苏醒的漂泊和郁可唯的逆光，同时也是锦绣芳华的主题曲。哎呀，听起来的时候真的很有国风的美感呀。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09，确切来说刚跳到1:10。此时此刻你在做些什么呢？这两天有没有一些疲惫，或者说因为光照不足而觉得有一些啊，好，我就这样享受这个台风天给我带来的这个阴雨绵绵的感觉吧。啊，就真的如果是在南京的话，我觉得最大的现在的体会就是湿度是真的很高。如果要说在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对天气的变化这个情形的话，大家也不要太过掉以轻心，因为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阵雨或雷雨。像今天下午到夜里，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到大，中北部的个别地区是有暴雨的，所以今天这个雨气非常的充沛。我现在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窗户的外侧，它其实是有起那个水雾的，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水气是多充沛了。大家要留意一下，在最近的时候，如果家里面有那种特别回南天啊黄梅季的这种感觉，家里的除湿机可以开一开，你可以好好的利用上家里的空调的除湿功能，这样可以让自己在居室里面比较的舒爽。 OK， 今天我们聊天说是这两天你的宅家体验，然后呢每逢台风有没有胖三斤啊，有没有吃多哪些平时周末不多吃的美食。我发现大家伙不一样，分几种类型嘛，一种是照常甚至是照常工作一点都不影响，还有一部分呢它会有不同的体验。你比如说像是 Haze， 他在上周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正好在温州的苍南县出差，我们知道这是台风登陆点，所以他也是算是有经历有故事的同学了。他经历了一些故事，他说他在就是离开这个地点回上海之前，酒店周围的树吹的都差不多了，都倒下了，所以就说明这个外围的风是有多大。然后他在这个三天里面他囤了一些东西，在台风到来之前还能有外卖的时候，他说他买了九杯奶茶，然后三顿火锅的食材分了三天把这些东西消灭完，所以他也算是一种独特的体验了啊，就是吃了一些平时周末不多吃的美食。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Hello， 各位打工人、学生党，欢迎来到本期我们乐享派的生活灵感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午睡这个事儿吧。午睡，今天我们新浪微博上有一个热搜，说有没有体面一点的午休方式？然后网上真的有网友晒出了各种就是打工人东倒西歪、随地大小睡的睡姿，真的很好玩啊！但是我是觉得说，真的午睡还蛮重要的。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有和大家说过午睡的时间、多少时长适宜。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看吧，是不是中午没时间午睡，躺床上闭眼半小时又完全睡不着，你总觉得纯闭眼就是纯浪费时间。万一你是那种就是不是一下就能睡着的人，那比如说你困的时候你是只能闭目养神，但是你又很嫌弃，你觉得闭目养神没有用，怎么办啊？今天我来给大家直接打破这个误区。因为你从脑电波来说的话，你清醒刷手机是一种非常紧绷的脑电波，然后你深度睡觉才是换成这个德尔塔波，就是你的脑电波是处在不同切换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安安静静闭目养神的时候呢，大脑会直接发出第三种脑电波，它直接踩进浅睡眠的状态。我打个通俗的比方，你疯狂干活 ，CPU 满载50%，熟睡关机仅10%，但是闭目养神呢，就是待机状态了30%。哪怕没睡着，你的大脑也在悄悄减负回血哦。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我在单位也睡不着啊，我就不睡了。但是我好困啊，就是你其实还是可以闭目养神的。然后这种静息状态还有隐藏 buff， 就是大脑会在你闭目养神的时候自动回放刚刚吸收的知识点，悄悄巩固记忆。就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在闭目养神之前，你可能手机上刷了个文章，看了一个东西，但是呢你就是闭目养神那会儿，你脑子还是在回想这个，其实它就是在给你悄悄的巩固记忆呢。但是呢就是划重点避雷，如果是闭目养神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去胡思乱想或烦躁的事情去多想硬躺，那就不叫养神了，那叫闭目耗神。因为脑子里想的事情、重复的事情都是负能量，双重消耗、双重内耗，那越躺越累了啊。所以就是我们来科普一下午睡零成本解压的回血方式吧。很多的朋友他可能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午睡，怎么办？如果你的午休只有十几分钟，或者工位小，或者你中午还没有到那种状态，当然了，第一个选择肯定是来听和看897，听听啊。然后呢，再给你提供3分钟数字锻炼呼吸法，手机开勿扰啊，但是不要看啊。闭眼呢做446呼吸，吸气4秒，憋气4秒，慢呼气吐出气6秒，循环3轮446啊。就这个情况，它是有起到什么让大脑更多的深层的吸氧，然后会清醒，真的啊，会比平时更加清醒。还有呢就是20/20/20的护眼法则，盯屏幕看20分钟，你要抬头看6米外景物20秒，顺便的做做眼保健操，这样的话是护眼的方式，可以让你觉得哎，也是瞬间眼目清凉的感觉。还有就是提醒你有5分钟的感官微放松法，比如说起身我去泡一个咖啡、泡个茶，窗边去站一会儿看看雨，然后窗边如果有小植物的话，你可以闻闻小树叶的清香。如果你办公工位种一个什么小薄荷啊，最好了啊，或者是你可以弄一个小的柠檬香薰来提提神。当然有些朋友如果实在困顿，你也可以在闭目养神之后20分钟醒来用冷水洗洗脸，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让你自己大脑去休息。还有呢， 待机回来很清醒去继续工作和生活的方式方法。如果说是中午的时候实在连十五分钟都没有，那我就建议你也不用强行睡着或者是采用这些方式了，你就干脆单纯放空十分钟，啥也不想，哎，让自己舒服的伸伸懒腰，舒展一下筋骨，放空十分钟，这也是很好的休息法则哟，送给我们在中午的时候真的挺难有休息的朋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好歌来自于子瑜，雨后晴天。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89.7，乐享派尚华正在直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每逢台风胖三斤，说是这两天你的宅家体验吧。还有呢，你有没有因为，最近这个天不好，然后多吃了哪些平时周末，不多吃的美食？我觉得可能会有些例外，大家可以畅所欲言。APP 大蓝鲸 Live 互动可以调到89.7来留言给我。然后呢，视频号请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视频直播中可以和我弹幕互动。我们这时间听到的歌来自万妮达，超级明星爱，来来来。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两天你还做了一个收纳的功课，是不是？在我们的大蓝鲸端，我们有小金鱼分享自己周六周日，他说我给自己安排了运动。微博上也有朋友私信我说，我在这两天其实别的没加，吃到还好，但是我真的老老实实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的大门，就是在家打开了 B 站开始运动。因为日常是去健身房的，结果发现这两天出门不太方便，然后发现哎 ，B 站上的课也挺好。我跟你说 ，B 站上课真的挺好，就是你如果要居家健身啊，这种你只要是打开，你哪怕不是 B 站，小某书啊，还有 Keep 的 APP 上面都会有很多很多免费的课程。真的，你居家你只要是自己去坚持，你就可以做日常这些运动，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就看来大家周末都还是挺丰富的。我们在这一时间来分享到的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淘金小镇》，来一点点不一样的异域风情吧。

于真带来的奇迹。今天呢还是下雨的一天，我觉得虽然说这个台风巴威整个的一个过程，我们也是看着它一直会有一些天气预报在提醒我们，但是生活还是提醒大家，在今天的时候，尤其下班的时候，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巴威目前是远离，慢慢离开这南京的这个距离当中，但是呢今天下午到夜里，像南京包括周边江浦啊、乔陵、永宁、汤泉啊、泰山、顶山、沿江、盘城等等这一系列的地方，风力是慢慢变小的，可是仍然会有一些偶阵雨啊，包括雷雨，就是大家要留意一下，所以就是在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雨具、雨伞啊，然后注意安全啊，让我们平安的度过今天。啊，最近如果无聊的话，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了，所以大家可以要看到，比如说你很想看世界杯苏超的重磅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记得认准江苏 IPTV。 还有最近正好是暑期嘛，许多小朋友少年他希望去刷一些童趣佳作啊、知识纪录片、头部热剧、精彩大片，这里一站式全部有，沉浸式的视听快乐。所以就是你还可以有一个特别好特别妙的，就是很多我们江苏广播的听友有福了，因为你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来垂询，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垂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接近尾声了，我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在怎么讲呢，就不管天气阴晴圆缺，都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然后也不要因为比如说台风天我就大吃大喝或者心情 emo 都不需要啊，我们就好好的按照日程安排好自己的节奏，然后如果吃多了点呢，你也可以多运动啊，如果说是心情不佳，你也可以约朋友，或者说是在台风过境之后吧可以安排一次短期的旅行都可以。那别忘了在每天中午12点到2点还有上华来为你播歌和你聊天，我的陪伴是少不了的。那明天12点的时候我们接着聊，接下来是王晨继续为大家带来的音乐 CarPlay， 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好歌当中的快乐。明天12点再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下午的两个小时继续，我来陪你听歌。开场歌曲来自王一博，《无感》。多久叫成败？

这首歌叫做《无感》，是王一博他首度进行尝试歌词创作的一首单曲。这首歌是2019年当时王一博个人心境的一个年度总结。当时他因为《陈情令》那部剧呢就爆火，成为顶流，随之而来全网的高度关注，也伴随有大量的负面评价。后来呢，面对这些网络攻击、舆论质疑，包括被捧到了一个高处，再到后面就是被诋毁，形成了一种认知的误差，也让王一博陷入到了流量的漩涡。其实从14岁的时候出道，一路在掌声跟争议当中成长出来的艺人，22岁的王一博就把那一年自己对于舆论压力的流量时代的思考，包括自我情绪的梳理，就融入到这首歌词的创作当中，写出了这首《无感》。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本周是由我来当班。是的，每天我有5个小时的直播，从早晨9点到10点的潮流生活家，再到10点到12点，以及下午2点到4点的音乐 CarPlay 啊。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视频端向大家来放送信号，你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下午2个小时呢，也照旧在听歌的时候邀请你来参与到互动啊，就是台风过境的这两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了。此刻我们的视频信号也同步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找到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不过因为我是属于话痨，上午就说话说太多，导致我现在嗓子有点哑。热情不减，欢迎大家在听歌的时候

这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三位成员詹宇豪、Lara、梁心怡以及 AJ 张杰共同演绎的《你的不平》。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詹宇豪被称为娱乐圈当中的最速艺人，因为他当年跑全马的成绩是3小时05分，所以他把这首歌曲的节奏就设定叫做180的完美不平，就希望在跑圈的朋友能够在运动的时候循环听这首歌，把自己调整到完美不平，提升自己的训练质量，可以说是一曲多效。我们家继续来听王子异的歌 Lost in Blue， 江苏音乐广播音乐 CarPlay， 王晨继续陪伴你的耳朵。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五个80后骑着5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4: Welcome back.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

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街道平静温暖，时钟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往后纵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2013年，李荣浩当时发行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模特》，凭借这张专辑，他获得了第25届中国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成为了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大陆歌手。《模特》他的创作本身源头是来自于黑人音乐，同时呢，李荣浩也坦言说，歌曲灵感是由观察而来，从电影包括人事物多个方面去做参考。从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下，你去听李荣浩的模特，细分他的歌词，你会发现那个白天整天忙碌奔波，夜晚可能在路面哭泣的人，不只是那个人，可能是千万内心焦灼着脆弱的外表却强撑着的那些中年人会有的场景。这首歌也给我们一点点心疼。好，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正在陪伴你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这个小时的末尾， Ella 陈嘉桦的浑身是劲，我是王晨，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哎哎，
2: 来吧。

巴塞诺瓦的垫底，再加上小调音阶的攀爬拉扯，还听到了软烂的萨克斯风尽情风流造作。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叫做你好我是，是出自易烊千玺当时发行的一张专辑刘艳芬，这是陈静飞的词曲创作，特别邀请到了火星电台来制作。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本周是我来坐班，从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4点，每天有4个小时的直播。此刻我们的直播除了通过电波之外，我们的视频信号端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专区 Live 互动入口来看到我们实时进行视频直播的直播间，或者是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视频号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今天的互动话题让你来说一说台风过境的这两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啊。很多人在等台风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晴暖的最美晚霞，在大蓝鲸上看到好可以不错，说星期六傍晚的夕阳那会儿还没下雨，但是天气很热，自己去到了长江边，这是站到了映虹桥上拍到了南京长江大桥，远处江水还有天边的云霞连成一片，特别的美。然后苏日娜音乐人陈静飞所创作和演唱的美丽场，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是英国牛津郡的四人另类摇滚乐队，叫做 Glass Animals， 他们的歌曲充斥着几乎神经质的端庄还有诡异的典雅，尤其是它当中电子音跟古典的配合，你要戴耳机听的话。

内高潮。我们听，这是他们夏日歌曲的一个代表，叫做 Heat Waves。 这首歌在一些青春欧美影视剧当中经常被选用，用来表达那种迷蒙的爱情。

六神花露水所演唱的主题曲。说到六神花露水，这些年因为陆续出了有什么毕文案的新鲜的版本，所以有一些就是花露水它分好几个功效的分类，比方说釉水，因为功效的不同，它们的那个味道也不一样。最经典的六神的那个以前玻璃瓶里头装的绿瓶子那个花露水，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因为后来都出那种呲呲喷的花露水嘛。然后前些天我不是回老家嘛，回老家之后在我舅舅家用到了最老款的那个六神花露水，一撒到身上，哇，那个小的时候的记忆立刻就扑面而来。所以我老说味道是好像有这种叫做就是记忆刻录功能的，你小时候的那个夏天的场景，那种湿热的天气，抱着冬瓜乘凉，从井水里头掉出来西瓜，所有跟夏天有关的回忆都在那个六神绿色瓶的花露水味道当中弥漫开来。我们现在继续听到的这支歌曲，经典歌曲的重新改编翻唱，这是来自爵士女孩张玉，她的声音里头有一点点的慵懒和磁性。当时参加选秀的时候留着个爆炸头，长得不是那种就是女团脸吧，但是声音非常有个性。我们听听这首梁静茹的《亲亲》。

繁花，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现在我们延续高品质啊，注重这个大家的体验感，邀请主播带大家一起出去旅行。这次推出的是重庆武隆和阿伊河6天5晚舒适游，这次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你不仅可以感受到绝美的自然风光，还可以体验少数民族风情，而且你不用担心重庆夏天热，因为这次去到的地方呢是避暑圣地武隆，凉快得很。武隆是重庆唯一的自然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头有天坑，有地缝，有天生桥，有溶洞，集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是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这个地方是山城，但几乎不用爬山啊，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可以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还有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以及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的大型是

低沉的爵士嗓音来自张玉重新改编版本的《亲亲》，梁静茹唱的是心酸浪漫的初恋心情，而张玉有一种甜蜜和潇洒的感觉啊。最近如果说有出行需要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

听到这是来自五月天的什么歌，这也是他为捉妖记二电影所演唱的主题曲，词曲创作都是来自于阿信。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岁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再来陪你关注一下天气。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台风警报，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北部个别地区可能会有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到了夜间逐渐减弱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明天白天呢，小雨逐渐停止，到了夜里就阴转多云，26到35度。明天后天最高气温好像都是在35度，高温天要来了。前面洒完水，后面就开始好好蒸、好好烤，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今天2个小时的歌你还满意吗？每天记得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4点，音乐 CarPlay 一天有4个小时的陪伴时间，而本周都是王晨我在直播间陪伴你。想要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音视频产品，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大蓝鲸 APP 当中可以搜索我的名字王晨，但你可能也搜不到东西，因为我没更新。你可以关注我的一个视频产品，叫做王中王 Reaction， 就搜王中王3个字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我们会定期蕊一些当下热门的音乐综艺的舞台，我跟美美一起做的一个视频。接下来呢，会继续由凯文和海马带来耳机分你一半。我是王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啊。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耳机分你一半，
7: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3: Play FM， 现在时刻
8: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9: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8: Play FM，
9: Play what you want。
1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 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了哈，第一首歌曲为你带来的是
2: 来自坏特《亏欠》。
3: 藏在心里面。

0: 和他自己本身就是音乐专业科班出身的这种因素有关系啊。就我会觉得侯明昊他的嗓音是有一定辨识度的，且他唱功还不错。你像同样都是跨界，对不对？侯明昊跟任素汐也开演唱会，那谁和那谁也开演唱会，对不对？
1: 对，
0: 就总觉得有一点点感觉不一样。哎，对吧？
1: 嗯，
0: 就是当然，我会觉得侯明昊在现阶段呢，也是需要去多积累一些代表作品，就是真正能代表自己的一些作品。就是那个声音一开口就知道这是侯明昊。
1: 嗯，
0: 这毕竟演唱会都开了，他也不能老翻唱，对不对？
1: 对，但其实侯明昊唱歌还行，我觉得，主要是哥们儿确实帅。对吧？他很帅，他很像那种就是画出来的那个样子，真人也长那样。
0: 就是猕猴桃吃得好。
1: 对，那怎么能这首歌，他这个新歌，我真的感觉很像 OST
0: 啊，
1: 非常非常像 OST。如果你让我从头到拉平的话，我真得想一想，我想听听你给他怎么评。
0: 我给人上人，
1: 你给个人上人是吧？那我是想给 NPC 的，但是我觉得。算了，还是人上人吗？
0: 嗯，
1: 还是不错的，
0: 嗓音不错，
1: 没错。就这是他比较舒适的歌路，然后他多出一点，
0: 哎，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听我一个 Mi Hotel 的一个
1: 朋友
0: 说过
1: 啊，
0: 说就是侯明昊当时参加歌手是自己面试的。
1: 哦，
0: 他不是靠节目组邀约，他是自荐，然后去面试，然后小 demo 一切都通过以后，他就参加这个节目。
1: 嗯，我觉得问题不大，也不能说去纯走面吧，他唱的也还是 OK 的，
0: 哎，
1: 完全 OK。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一下侯明昊的这首歌曲
0: 啊，他翻唱丁世光的一首代表作《Simon》。

0: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演出啊，这个演出推荐完之后，我们半点回来马上开始跟大家大聊特聊话题。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场呢，是 Henry 刘宪华2026 Enjoy the Show 华丽现场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苏州站，时间在8月22号，地点在苏州的奥体，票价400-688-988-1288-1688。
1: 就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在热歌快准狠那个板块也是推荐过他本次演唱会的主题曲 Enjoy the Show， 当时我们还讲呢，说可能这首歌它更适合去现场听，就是在平常听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闹腾，所以说现在机会就来了，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场的呈现一定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0: 那肯定
1: 啊，对啊，刘宪华首先他是一个现场能力非常强的人，他自己就是一个乐队，对不对？他会利用 loop 现场去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去采样，然后在现场同时去完成进行不同声部、不同音色、不同乐器的演绎。
0: 对，他就是西洋乐器版本的 Ed Sheeran。
1: 对啊，
0: 没错，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演出巡演同名单曲 Enjoy the Show。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0: 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哎呀，可算是回来，我们歌曲分享完了，然后演出也推荐完了，我们看看今天咱们要跟大家聊人情。
2: 哎，
1: 对，问问大家，你害不害怕欠人情？还有就是，你觉得边界感强是否说就意味着人情味淡了？还有真诚跟圆滑，你怎么选？你可以选择一个来回答，或者说说你自己的见解啊。我先念一下我们肌肉肥羊的留言，说我不害怕欠人情。既然大家本是群居生活，人和人之间总有人情往来，这很正常。对，而边界感强并不代表人情味淡哦。啊，我不知道这两个词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对等换算，这是因为网上在热搜里面是有人这么提。那么真诚和圆滑其实也并不冲突，和朋友之间真诚为主，和工作伙伴甲方单位呢需要圆滑一点点。我不选择固定模式来和人相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按实际情况来会变得更好。
2: 确实基友里面的亚里士多德，
1: 对啊，但是
2: 好有道理。
1: 说真的，像这种啊，说见人说人话，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
2: 对对对
1: 对啊，就像玩那个健身硬拉是怎么硬拉，你双手抓起把它拉起来，那不是这么简单、
2: 哎、就是曾经我做主持人、嗯、然后有一个很早就很早之前有一个前辈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主持人呢有一个最基本的素养就是八面玲珑、
1: 嗯、
2: 但是我当时是做不到的，所以说他才给我提出这个建议。
1: 请人家不吃你的这个饭，那你要想一想人家为什么不吃你这个饭，那你要想人家为什么不想。我只能说可能 maybe bro 你是 next level，
2: 就
1: 对，你可能是真的是那种，
2: 这太功利了这个。
1: 对啊，在你看来是功利，在别人看来
2: 零号里面这个海岛这个听众他给我们留一个言，他说我喜欢给朋友送一瓶红酒。
1: 红酒为什么？
2: 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在 callback 我之前的那个事儿？
1: 哦，我知道，就是海马有一次，就是他的朋友来他家里，没说一句话，把他红酒给拿了，结果那瓶红酒还是本来就要送给他的，但是这就更堵了，更难受了。
2: callback
1: 你太难受了，实在太难受了。然后我们接着看啊，说女性受访者更加在意会不会让别人不舒服这件事情，那怪不得有人说。就是我感觉我内心挺女性化的，因为我非常在意会不会让别人不舒服这件事，所以就经常就是会先让自己弄得非常不舒服，然后等我已经不舒服到一定程度了，然后我再去表达，人家就会有点莫名其妙。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2: 对对对，你觉得你这种心理就是比较偏女性的心理。嗯、我觉得我也对，
1: 是啊，
2: 这方面我也挺阴柔的。
1: 是啊，然后人家就有的那种神经大条或者比较稍微比较自私一点的人，他就会觉得我有毛病，
2: 嗯、
1: 就说怎么着你了？哎，你怎么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就发疯了？我说我没发疯啊，我只是真，其实我当时就已经真的很生气了。然后呢，说女性更加容易在社交中妥协自己的边界，这个的话我得分开来看，因为之前我们做一期节目的时候也有一个关于边界感的事，我记得特别清楚，男性的边界也很容易被突破
2: 哦。
1: 重点要在于一个是年龄不是重点，而是他有没有孩子，以及他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购置大宗，
2: 哎，
1: 对对对，对这个的话，它边界更加容易突破。
2: 圆滑，首先圆滑跟真诚吧，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其实就跟小肥羊前面讲的一样，他那条留言一样，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冲突不冲突的事儿。就我理解的圆滑，是你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更加的丝滑，对于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情，你可以规避一些这种所谓的针尖对麦芒的这种处理方式，
1: 嗯，
2: 对吧？而真诚呢，它又是在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认为我们其实可以做到既真诚又圆滑。当然，我觉得树立边界、做事有分寸感也很重要。就是我所说的这个真诚的圆滑呢，其实就是。

0: 别人对他啊，他心里是有这个明确的边界的底线的，你越过了、嗯、他也急，而他对别人啊也是很讲究分寸的，这个啊这种点。
1: 行，你这个确实是有点绕，但说有道理啊，心里是有明确边界底线的，越过了他也得急，确实是将心比心嘛，这事儿就是。
0: 对啊，
1: 是吧，我们现在接下来继续听啊，这歌来自白噪音乐队，
0: 一饮而尽。
1: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里面留言打卡签到。那同时在这儿我们工商一下啊，我们在大蓝鲸的置顶帖里面有一个二维码，欢迎大家可以保存这个二维码，扫码加入咱们节目的基友群，也就是我们的听众群。
0: 对，
1: 欢迎大家。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2: OK，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真诚，刚刚已经说了这个真诚和圆滑这一块，那我们来讲讲欠人情啊，为什么大家怕欠人情？底层逻辑是什么？我不是说一定对啊，我只是说大家可以引发一些思考。那欠人情焦虑的本质上，它是一种不想被关系绑架的自我保护，怕接受了别人的好，将来就要被对方的期待绑架，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来偿还。你同不同意？反正我同意，
3: 我同意，
2: 我直接一个大写同意。那有的人可能觉得，哎呀，我对你好，我并没有什么期待，我没有想要从你这里去获取什么东西。那是他现在还没想到有什么东西。你就像之前我们有一个听友刚刚讲的，天天帮人家去扔垃圾，帮人带东西，结果回头管人借钱来了。那你万一碰到这个情况，你该怎么办？回头将你一军，是吧？我当年对你这么好，你现在怎么能说我呢？那你该怎么办？所以我现在习惯我不接受平白无故的好，
3: 我
2: 不接受。
3: 我也说一个那种在金庸小说里面那些
2: 武林高手，
3: 武林高手影视大侠，
2: 就那种内功巨强的那种。
3: 对，
2: 是啊。然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问问大家，你害不害怕欠人情？你觉得边界感强了，是否就意味着人情？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

0: 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耳机分你一半，
5: 卫星就是最酷的答案。
1: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欢迎回来，这里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来吧，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之前我们在热搜上面看到关于这个人情世故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很多人都留言说说各种有的没的，然后还有就是聊到关于真诚上面的事情啊，那也跟大家做一个预告，明天我们也会跟大家聊跟这个相关的话题。那么这位朋友是这样子，他说刚工作的时候我人特别实诚，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相互惦记相互帮衬，你真的遇到事的时候他应该可能是顶用的，边界感要有，但不要把所有人都挡在门外。
2: 我又狠狠地赞同了，嗯，因为我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嗯，就当时是我自己生病，我在医院，因为我身边只有一个人，就我的另一半去有时候去帮我，但是我那个病也不算小，嗯，住院时间也不算短，嗯，那这个时候呢，我必须得需要在南京自己积累的一些好兄弟好朋友过来帮我，结果大家轮流过来照顾我，帮我洗头啊，干嘛照顾我，然后还帮我守夜。我说这个东西我当时觉得友谊太美好了。
1: 对，而且你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能拿那种思维来想要去还，这个东西好难还，你只能把它惦记在心里面，当对方第一时间有什么事儿的时候能上就上，给他顶上去，
2: 对，
1: 对不对？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完完全全的不一样。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
2: 表情银行乐队《安全降落》。

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非常的轻松。同时还有苗族的篝火晚会等待着大家，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不错过。重点来了啊，暑期去哪儿其实价格都比较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价格补贴，神仙价格一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还有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2980而已，非常非常的超值，名额有限，欢迎关注江苏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按钮当中选择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的客服来咨询报名，一路繁华，我们等您出发。

0: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OK 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结束之前的话，我简单说说，特别感谢各位的
1: 锁定，宅家就能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啊，点播你最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比如说耳机分你一半，凯文和海马的节目，
0: 非常好，
1: 对吧？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一万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0: 行啊，最后总结总结啊，就是边界感和人情味儿，我也认可，这并不是反义词，真诚和圆滑呢，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难是难在我们就这个人人都喊要有边界感的时代，怎么做又能不委屈自己，又不凉了别人的心意，或者也能对吧，省去一些麻烦，毕竟我们不想做一个不好相处的人，对不对？也不想做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有人说好的社交状态应该是怎么样，能来事儿或怎么样，我觉得不是二极管，不是社牛或者社恐，你可以怕欠人情，可以有自己的边界，也可以在某些时刻选择圆滑和体面，但我觉得底线是你别为了维持表面的人情把自己搞得很累，也不要为了所谓的边界感把所有想靠近你的人都给推开。
1: 哇，其实说句实话，你现在在我们目前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社交过程当中，能做到你最后的这个底线的这个东西，我觉得算是比较有难度的，就完全做到，我觉得百分百做到，我真的有一点难度的。
0: 是是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大家都心里有数，
1: 有个底儿，反正照这个方向去做。
0: 对，人情它不是债啊，边界它也不是墙，真诚不一定非要直来直去，更不要自己标榜自己真诚，圆滑也绝对不等于虚伪，圆滑有的时候也是保护他人，保护他人的自尊心，保护他人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想法吧，
1: 体面，双方都体面。
0: 对，有可能你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它终会碎掉，但是可能圆滑的人希望打碎他的人不是我，不是自己，对不对？能让自己舒服也让别人舒服的社交，其实就已经是很好很好很好的社交了。
1: 是的，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以及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播客奇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交给航程，为您带来摩登派，这是来自于郭顶，也是坎耶威斯特最喜欢的，在简中互联网里最喜欢的歌曲
1: 水星记。
0: 好的，那我们回头见。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嗨》，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1: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下午的17:31，欢迎你继续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摩登派，我是杭城。下班路上，欢迎你90分钟的锁定收听。夏天到来，天气越来越热，你暑期的出游计划有安排好了吗？不管去哪里啊，都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当然注意安全。今天第一首歌听到春春李宇春《得意的笑》。

作的话呢，那也可以在闲暇时间给自己来一点放松，比方说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事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如果还没有办理的话，直接拨打10000号的服务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娱乐主场认准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那么今天摩登派我们要

想吃阳山水蜜桃呢，今天可以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三个字水蜜桃。阳山水蜜桃是那种插上吸管就能喝的桃子，今天也是夏季水果专场，给朋友们带来桃子界的天花板，正宗阳山水蜜桃，妥妥的行走的榨汁机，轻轻一咬，汁水直接往外冒，果肉软嫩绵密，所以说插吸管直接吸着喝。今天啊，是149块钱入手果王级别的阳山水蜜桃精品礼盒，赶快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水蜜桃三个字。阳山水蜜桃一口爆汁，一颗桃子能吸出大半杯的果汁，个头超大，今天依然是一颗足足有半斤重，比拳头还大一圈，女生单手都握不住，薄皮儿轻轻一蹭就掉，只要一小口，甜味瞬间直冲天灵盖，甜到眯眼睛，果肉软嫩细腻，完全没有渣子，清爽鲜甜，不齁嗓子，一口下去满是阳山夏天的幸福味道。而阳山水蜜桃一定要现在马上吃，因为它一年就卖这20来天，现在吃糖度最高，汁水最丰沛，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平时呢，在精品超市里头，阳山水蜜桃一颗得卖50多，今天啊，是阳山种植基地从核心产区给大家带来果王级别的品种，8颗只要149，算下来一颗18块出头，不到精品超市零头的一半，单果大概是半斤重，还配了精

0: 美的礼盒。桃子呢，今天下单，果园明天啊就给你安排采摘，顺丰配送，新鲜直达到家中，正是最好吃的时候。路上有泡沫，把它给护着，到家放个两天，用手轻轻一按，皮就开了，汁水就来了。限时福利只有200组，赶快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水蜜桃，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水蜜桃。另外啊，我们还要和你说一说和田玉。你不要以为说和田玉的源头在新疆啊，全球的鹅壁、新疆料、青海料我们都汇聚在这里，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的货源。我们为你跳过中间商，江苏音乐台给咱们的粉丝炸源源头的地板价福利，从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10几万的藏级高货，通通给你搞定。如果今天除了水蜜桃之外，还想捡漏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也可以马上给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玉，回复一个字玉，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社群，还能领取价值300块钱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捡漏款提前抢。群里呢，持续更新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只对粉丝群发放。所以再说一下哈，想要高品质和田玉，给江苏音乐台回复一个字玉；想要桃子，给江苏音乐台回复三个字水蜜桃。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牌局、酒局、
10: 游戏局、
6: 饭局、茶局、
10: 养生局，
6: 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7月13号正在播出的摩登派，周一傍晚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今天风尚生活局，我们和你聊人粮。很多人都没听过啊，人粮，打工人给自己做的这个冷冻预制菜。其实打工人给吃饭这个事儿啊，一直在做减法，大概呢分了4个阶段。先是热衷点外卖，手机上手指滑一滑，坐等骑手上菜。第二步呢，就爱上去买菜软件下单那种快手菜，按说明把处理好的净菜调料倒到锅里，自己主要起到一个炒菜机器人的作用。再后来开始省预算，转入自制预制菜，跟着博主啊学把这个一道菜拆成半成品，批量制作，到了饭点儿，微波炉一转也能凑出3菜1汤。可如今打工人累了，直接减法做到头，自制人粮。我们再解释一下。

下，就是周末花一两个小时把未来一周的肉菜饭全都做熟分装冻上，吃的时候用小铲子从冷冻柜里铲一勺，有蔬菜粒儿，有肉块，有主食颗粒，喷点油，撒点盐，微波炉一转，你的人粮就做好了。预制菜解冻之后，你起码还能看得出来到底是青椒肉丝还是番茄牛腩，人粮彻底不演了，肉是肉块，菜是菜粒儿，饭是饭团，各自冻在冷冻抽屉里，铲子这么一铲，五彩斑斓，真的很像猫粮盆里那碗营养均衡的干粮，碳水、蛋白质、膳食一应俱全，不用装盘，喷点油，撒点盐，能蒸能煮，放片芝士还能假装是一碗焗饭。你对即将入口的食物有了预判，因此不需要期待，也没了下一顿需要吃什么的纠结，所以人粮主打一个能吃饱，有营养，不费事，形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目了然，拿取方便，冻得整整齐齐。而与此同时，厨房彻底极简，以前买这买那复刻一顿啊，村驴同款，光香料就会囤两层柜子，想给自己整一顿健康的白人饭，羽衣甘蓝，酸面包，油浸番茄，买洋货的盛景堪比过年。而如今一个微波炉就完事儿了，不需要炝锅，不需要看教程，不需要锅碗瓢盆开大会，做饭这个事儿从每天一次变成每周一次，对年轻人来说，冷冻层里的东西那等于是永生。来，摩登派听到蔡健雅别找我麻烦，做饭的时候心情可能就是如此吧。

虽然打工人进化到吃人粮的阶段，可是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同样作为打工人，我对于吃的要求还是属于我每天幸福感的来源所在啊。最起码不想做饭，也要去我喜欢的饭店吃一顿饭。小厨娘淮扬菜就是我喜欢的饭店。荣登必吃榜十周年了，会员全新升级，99元购买厨娘成长卡，即刻享受322元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包括了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能用。6大会员特权包括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以及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如果是原来的188会员或者储值会员，7月1号呢，当时还免费赠送88元代金券，一直到8月31号到期。总之，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到小厨娘，99元办一张厨娘成长卡。这个小时就这样，我们18点之后继续回来，听到阿四在树上唱歌。我是杭城，一会儿见。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

0: 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5: 摩登派。

0: Play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18点之后，欢迎继续回来，依然是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摩登派，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我是杭城。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啊，人粮。在风尚生活局这个单元，因为确实当下很多年轻人和打工人他们发明出来的一种把自己能吃饱就行，说起来营养也挺丰富的一种东西哈。但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讲啊，生活如果你的吃这件事情只是满足于果腹，我觉得幸福指数会差好多好多好多的，真的不骗大家。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民以食为天，我相信每一个人啊，对于吃饱这件事情还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要吃得好。可是呢，如果你在吃饱吃好之后还能吃得更健康的话，那就属于是你真的过上了好日子了。但是当代人的生活可没有那么的健康，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给大家一直每天真的是完全不怕你们嫌我烦的推荐这个茯苓山药膏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吃好了吧，吃美了吧，但吃的不健康。比如说这个夏天啊，吃冷饮，吃西瓜贪凉，天天把这些冷的东西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呢，积累了一身的湿气，而湿气多了之后你会长湿疹，你会睡不好觉，浑身乏累，没有胃口，脑子转不过来，甚至还会过得像个病人一样，就连你每天上厕所都不那么顺畅。所以排湿气是中医非常非常推崇的一种调理方式，但是排湿的同时你还要注意调理，因为如果你寡排可能会伤到我们的根本，它会伤脾胃，你只有保护住脾胃，给脾胃打底之后再去排湿气，一边排湿一边补虚，才能保证到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真的是不厌其烦给大家推荐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的孙逸秋教授十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方子，我跟你们讲真的非常非常好，因为复购的人太多太多了，我每天啊一睁眼就会发现后台很多朋友自己下单了，而且都是买那种8盒16盒一个月两个月那种囤货装，太好了。孙教授作为江苏省名中医，中医院他挂号一个号是150块钱，他是这方面的专家。现在你不用去挂号，他的这个同源方子呢啊，茯苓山药膏，茯苓山药打底健脾胃，搭配陈皮麦芽理气助消化，温和不寒凉，就是你一边排湿一边补虚。他一盒是7条，就跟那个你吃的很多速溶咖啡一样，一条一条，但它是膏状的，你可以直接吃，一点没有中药味儿，你放心，就跟川贝枇杷膏一样甜甜的，很顺口。你也可以用温水来调服，早一条晚一条，吃个1周10天，你会立马感觉到自己的变化。所以为什么复购这么高，因为口碑太好了。要买4盒呢，正好是吃2周啊，是减完券189，但这个是新人券，很多朋友现在在囤货怎么办？跟你讲，8盒装16盒装都直接有满减券，我们的购物小助理会发给你的。8盒装早晚一条，一个人吃可以吃一个月，打完折358，一盒平均45，真的很划算。如果吃个2个月，一个人囤16盒，打完折706，平均一盒44。你说我一个人要吃2个月吗？吃一个月调理调理就好了也行，那可以全家一块吃啊，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啊，非常划算，趁现在有活动赶快囤。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每天晚上自己买，纷纷下单。我再说一下，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很简单啊，给你们讲怎么买，找我们的购物小助理。怎么找呢？第一步，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第二步，回复3个字，此刻你正在收听的杭城主持的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是摩擦的摩，就是它下面是手指头的手字，不要写魔鬼的魔，也不要写折磨的磨，是摩擦的摩。登呢是登山的登，派呢更好写，3点水，你开 party 那个派对的派，买快递要派送的派，你要入党，党派的派啊，摩擦的摩，登山的登，派对的派。给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3个字，能找到我们的购物小助理 加他的企业微信，他就会给你发链接，发这个抵用券，然后有任何的问题一对一的为你服务。所以孙教授的这个茯苓山药膏你们真的要吃起来，一小条带出门也方便，味道又好，关键是排湿还帮我们补虚，真的要吃。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派对的派，李玖哲真爱无坦途。

0: 牌局、酒局、
1: 游戏局、
0: 饭局、茶局、
1: 养生局，
0: 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2: 今天摩登派我们在封上生活局，周一下班路上和你聊打工人自制人粮。你估计听到节目会跟我一样的一头雾水，因为我第一次听说打工人自制人粮的时候，我也是满脸震惊。我以为预制菜已经是糊弄饭的尽头了，没想到现在直接大步跨到了饲料的赛道。人家很多人讲，祖先好不容易从茹毛饮血进化到了煎茶、煎炒烹炸，没想到21世纪还有一种反祖吃法。但是呢，在你仔细了解人粮之后，也有一群人产生一种要不我也搞一搞的念头。人粮这个名字听起来耸人听。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

0: 白局、酒局、
1: 游戏局、
0: 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2: 继续回到摩登派7月13号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我是航程。今天我们讲打工人自制人粮。你看，在歌曲之前、广告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打工人在出租屋里，对不对？主打一个生活，即便是租来的也是家，所以他们跟着周末的视频复刻漂亮饭，好不好吃不重要，心流状态赚翻了。可是我没有说完哦，做饭一小时，吃饭五分钟，中式厨房收拾半个小时，然后上班越久就越明白，这得多奢侈啊！于是打工人开始给厨房做减法，人粮恰好提供另外一种确定性，自己做人粮，成本算得出来，热量算得出来，就连下周吃啥你都不用再去想了。更重要的是，人粮可以把厨房极简到只剩两样东西，一个是微波炉，一个呢就是足够大的冷冻层，不需要炒锅、砧板、油烟机，因为根本就不开火。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了，你也可以最大化实现跑路风。一些人迷上自制人粮，起因是刷到了给猫狗备餐的短视频，说看宠物吃得干净又营养，心想我能不能也这么对我自己啊。本来以为呢只是糊弄，结果发现这不就是健身圈流行的原型食物吗？不加调料啊，这个不过度加工，肉是肉，菜是菜，主打一个看得懂配料表，吃着吃着吧，我人还瘦了。人粮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是虐待自己，实则是打工人用最低的时间成本踩中了相对健康的吃法。本来是奔着糊弄去的，结果糊弄到了点子上了。自制人粮也给一些打工人周末提供了疗愈的方式。周末一早去逛菜场，拿着清单买东西，回家备餐的时候把肉切好，菜洗好，分装好，特别特别解压。你要试试看吗？陈卓璇，爱热无风带。我的

0: 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唐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
1: 千里之外。
0: 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牌局、酒局、
1: 游戏局、
0: 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2: 好啦，半点之后的摩登派继续在播出当中，我是航程，就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打工人的自制人粮。在社交平台上啊，你搜索人粮或者是备餐或者是微波炉美食，都会发现寻找一种完美的素食方案已经被年轻打工人当作正经事儿在研究了。如果能发明一种药，吃一颗顶一天，人家说我第一个买，不是不爱吃，是吃饭这事儿太麻烦了，快乐五分钟，痛苦是思考购买制作洗碗的全过程。甚至这个夏天最火的帖子不是教你做什么大餐，而是如何降低食欲，比如精神小妹减肥法，主线任务是多走路少吃东西。人粮也是一个道理啊，冷冻抽屉里铲一勺五彩斑斓的肉粒菜碎，喷点油撒点盐，微波炉一转，看起来像在好好吃饭，实际上高效不能。但区别在于，那些减肥法是对抗食欲，而人粮是在承认懒惰，前者需要意志力，后者只需一个微波炉。你不用说服我自己不饿，你只需要说服自己用一个周末高效冻出下一周的21顿饭。有人觉得好悲哀啊，我希望我的每一块肥肉都是因为火锅、麻辣烫、螺蛳粉、海鲜烧烤长的，而不是因为可笑的人粮。可是在人粮爱好者眼里，这恰恰是自己一直想要的东西啊，干净省事儿，营养到位就行，真的不想再为今天吃什么消耗任何的情绪了。来听 Justin Timberlake No Angels。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2026年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年份。如果在今年你有想走进婚姻的殿堂，想举办婚礼的想法的话呢，我推荐各位可以去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作为国内的婚礼上市品牌，他们有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7个百万级的主题婚宴供你选择，百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在这个地方啊，你真的可以省心省时省力的准备你的完美婚礼。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号码是5859-34875859-3487。当然了，你也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因为情侣到店有真宠礼遇啊，预约还送专属的迪奥套装。那么它的地址是在南京新庄立交国展中心里面，非常的方便。所以人生的婚礼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选择好的。我推荐你去花嫁丽舍。这首歌来自于 Aline， 聊聊天。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12: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在线收听。
1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

0: 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去我。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0: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新的一周，欢迎大家准时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今天星期一啊，很多朋友都准时来到了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哎，今天新的一周，而且是周一，跟大家聊点什么呢？我查了一下这个日历啊，在2007年的今天7月13号，王力宏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改变自己》。你看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快20年了啊！那个时候呢，王力宏说他有一段时间常常被自己限制起来，后来呢，发现改变自己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可能从生活当中交个电费呀，或者说这个给自己制定一个小小的计划啦，然后给他做到，就奖励一下自己啊，等等，这样小小的事情就已经可以改变自己了。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或是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天的讨论叫做，目前为止你因什么改变过自己呢？一起来听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改变自己。

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力宏的《改变自己》啊，我记得王力宏在其中呢有一句歌词叫做"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说实话，这句话放到现在来看也是越来越有味道了。你看啊，最近呢，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特别火的概念叫做"人类丰容计划"。丰容这个词呢，本来是动物学里面的，就是指给动物改善一下生活环境啊，防止它有刻板的行为啊。结果呢，被很多人啊拿来用了给自己啊，比如说给自己换一个早餐，换条通勤路，甚至是下班去遛遛这个喂喂流浪猫啊。这上班第一天，我真的服了，疯狂嘴瓢啊！对不起啊，跟各位说一声哈。那我们这一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丰容计划。有网友说得好，丰容的本质就是做回鲜活的自己。你看，改变的时候呢，也许没有那么的惊天动地，不是说非要换一份工作，或者说换一个城市，从头来过，这才叫改变。我刚刚还跟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跟各位网友朋友说呢，我想起来王者荣耀这个英雄米莱迪，他有一句台词叫做换一种工作方式就是最好的度假。所以怡爽要跟大家请个假啊，明天后天呢，怡爽要去到外地出差两天。我们的节目采用录播的方式，所以呢继续由怡爽的声音来陪伴大家。这时间要陪你听到的歌曲来自艾热的《形容词》。

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古典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这是来自 Tank 的《我不伟大，至少我能改变我》。我们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聊起来了，你目前为止因为什么改变过自己啊？耶格尔他就说，他有一位朋友，就是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因为好说话啊，别人呢就可能步步的去探他的底线，到后来呢，可能慢慢的有在改变自己。我是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或者说职场当中，你可以做一个小透明，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有棱角的小透明，对不对？也得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儿，你的这个棱角在哪儿啊。继续来跟大家热聊，目前为止你因什么改变过自己？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当中啊。你可以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很肯定有很多的经历想要分享，也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看有人说，因为一次挫折学会了沉

沉稳。有人说，因为遇见了温柔的人，所以学会了温柔待人。哇，这个真好啊！还有的朋友说，只是因为慢慢长大了，所以学会了和不完美的自己慢慢和解了。特别想听听大家的故事，期待大家的分享。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Guy 周岩《茉莉》。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在江苏音乐广播。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

0: 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2: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来到了我们的 Hotline 热时刻啊。今天要跟大家听到的歌曲可能并没有那么的热，不是最近的舞台，但是呢，我想带大家回到一个特别的起点，就是第一次被人看见。很多时候呢，我们认识一位歌手是从某一个舞台、某一首歌、某张专辑开始的，那个瞬间可能是一段旋律击中了耳朵，也有可能是一个声音直抵了你的心底。今天的三首歌分别是三位歌手，我觉得是第一次，可能也是最近啊，被大众所看见的那个高光的时刻。而顺着今天的话题，目前为止你因什么改变过自己，我们也不妨看看这些歌手他们后来是选择了改变，还是选择了不变的坚持。第一首歌来自小善，单依纯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带来的《永不失联的爱》。2020年的时候，18岁的单依纯站上了那个舞台，从开口就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惊艳啊！因为这首歌的原唱呢是一位男生，叫周兴哲，而他加入了自己的那种小 R&B 的独特的听感，反而让这首歌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所以在那次播出之后呢，有很多网站包括有榜单都入了这首歌啊，来自单依纯的《永不失联的爱》。当时呢，谢霆锋就预言说他是冠军大热门，事实表明他没有看错啊。但很有意思的是，后来呢，单依纯并没有沉溺在这种抒情嗓的舒适区当中，他开始尝试更多元的风格，甚至可能有的对作品的魔改啊引发过争议，有人说他变了，有人说他在探索。在我看来，从那个18岁唱《永不失联的爱》的这个女孩，到如今敢改自己的单依纯，我觉得这份勇气本身就值得掌声。这时间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

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在周末的时候呢，依爽也在这个朋友圈包括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关于单依纯的短视频，我其中配的文案就叫做你喜欢单依纯的音乐风格吗？有很多朋友来留言，就是写了他不同时期的一些音乐作品，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可能早期的小单，有的朋友喜欢最近啊可能这个非常多元风格的小单，也有朋友喜欢在综艺当中大方展示自己可能各种技巧的小单单依纯。我是觉得人啊，如果说一成不变，那也有点太没意思了，尤其是这么年轻的一位歌手啊。所以说不管你喜欢早期的他、中期的他、后期的他，或者说哎，你还没有什么后期啊，这么年轻的一位歌手，他未来的路还很远呢。那这一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听，就是可能你认识的一位歌手他的初舞台，就你第一次认识到他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呢？马上来听到的第二个作品是来自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我觉得很多人认识这首歌，听到这首歌是因为他在偶像剧《终极一班》第二部的片尾曲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呢其实是曾沛慈的第二首单曲，作为歌手曾沛慈本人，而且他还是《终极一班》当中饰演雷霆的那个演员，而且更早他是《超级星光大道》的参赛者啊。从歌唱比赛出道到演戏被看见，尤其是他最近参加浪姐第一名出道，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可能低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只要有机会说话啊，曾沛慈都在向大家表达他非常的喜欢音乐。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就是很多朋友第一次认识到曾沛慈的作品《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星期一晚上的7:51，欢迎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聊到这个话题，截止目前为止，你因什么改变过自己啊？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改变呢，我觉得还有一种很通透的成长，就是不再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比如说，你可以长期保持很自信啊，很独立啊，坦然接受自己所有的模样啊，大大方方的做自己呀、啊，等等。等等等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体现，对吧？不内耗，不纠结，专注于自己的生活，独一无二的自己是很偏爱自己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改变。刚刚这首歌来自蔡依林的《令我 Pee Egoholic》。其实我最近关注到了一个词，还挺火的，也可以放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来跟大家探讨啊，叫做社会时钟。就是说社会给每个人可能都规定了一个什么年纪所谓该做的一个什么事儿的一个时间表，但是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人选择逆社会时钟了。比如说有朋友25岁裸辞了，哎，重新高考了，还有的朋友呢35岁重新给自己找了一份理想的工作。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对吧？有什么好怕的呢？觉得自己可能这份工作不太适合自己，或者说这个环境不太适合自己，那就勇于去改变。还有一位28岁的姑娘，她说当我真的迈出了自己想做的一个可能有点逆社会时钟的改变的时候，我会发现原来什么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啊，这个也没有人去批评你啊，世界也不会爆炸啊，等等等等，原来所有的都是在自己给自己设限啊。那这个时间呢，有很多朋友问，每次呢到了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一路繁花旅行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的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呢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继续延续这个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的舒适游，依旧由主播带我们一起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依。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旅行非常的有特色，不仅呢你可以感受到绝美的自然风光，

还可以去体现少数民族的风情。当然很多人可能会担心重庆夏天是不是会很热啊，但是我们去的是武隆啊，这个地方呢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中国南方的喀斯特核心代表，亿万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所以这里呢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为一体啊，被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但是呢几乎全程不用爬山啊，你比如说呢其中还有一些篝火晚会啊，1949大型的实景演出啊，还有住宿升级啊，一个都不要错过啊。那如何来报名呢？名额非常有限，大家记得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到神最右，点击有一串字叫做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来添加企业微信的这个客服，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一路繁花等您出发。那这一时间的打歌新生派也到了一个画个逗号吧，因为下一小时我们继续来陪大家畅聊啊。这是来自张震岳的有一天，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拜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

0: 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5: This is Play FM.
4: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Spotlight。
16: 打歌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来到了我们的 Solo Spotlight 的板块。今天我们要把聚光灯留给谁呢？要留给的是一位说唱歌手佳木。99年在上海出生的他，从小呢就特别爱唱粤语歌，跟着这个爱唱粤语歌的母亲一起哼唱一些歌呀，所以可以说是从小耳濡目染啦。这个音乐呢也是早早的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所以你看，大学呢加入了说唱社团，后来呢慢慢开始自己写歌，后来又入伍了，然后呢退伍之后呢，也买了一些这个录音设备，就自己尝试做音乐。所以你看他的人生经历啊，就像音乐一样，就是充满了很

真实，然后呢又那么的顺其自然。今天要跟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佳木的《两难》。哎，这首歌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在社交平台上听过，发行于2024年，佳木自己写了一句文案啊，说有些人呢不善表达，那有些人不敢接受，有些话成为了理由，有些话成为了借口，愿胆怯者勇敢发声，愿今后不再进退两难。歌里唱的呢是那种爱情在生活里面无尽等待却不知道结果的迷茫。他说自己是同龄人里面不算勇敢甚至最胆小的啊。哇，你很难想这一句词就是放在一个 rapper 身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他说害怕爱会夺走什么，选择逃避却又心有不甘，那种想走还是想留，想左还是向右的拉扯感大概每个人都懂。所以佳木选择用了一种非常坦诚的方式把这种进退两难的感觉唱了出来。这是来自佳木《两难》。

这是来自姜牧的第一首歌曲啊，两难。在这一板块呢，也跟大家就是浅浅的先来介绍一下姜牧啊。如果说两难这首歌呢是姜牧一个人的内心挣扎，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讲的就是一场两个人的情感角力啊。2025年的时候呢，姜牧和妈妈合作了一首《傀儡》。这首歌讲的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你可能无法去摆脱束缚的矛盾心境，既渴望自由，又心甘情愿为对方受困。妈妈唱的是那种被你控制呼吸的沉沦，然后姜牧就唱出了这种很窒息的感觉，所以两个人一唱一和，把那个甘愿做傀儡的那种复杂的情绪演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我觉得傀儡不是没有知觉，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爱才甘愿被牵线，所以这种矛盾很真实啊。来听到来自娃娃和姜牧的合唱《傀儡》。

这是来自娃娃和佳木的合唱《傀儡》。哎，我觉得刚刚这两首歌啊，就是分别讲的都是个人的心境或者是情绪的解脱。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有朋友来问说，这个佳木的歌曲他最近有什么代表作？那真的是要提一下，六月底的时候呢，佳木登上了说唱巅峰对决2026的舞台，首轮比赛他唱的就是接下来要跟大家听到的这首《家书》。这首歌呢，跟他之前的作品很不一样，就是融入了民歌，然后呢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旋律啊，我先不跟大家剧透，马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有点怀疑说，哎，我是不是有点调错频道了还是怎么回事。这首歌当中呢反复唱着，明日我若走以后，东边为我升太阳，明日我走为我走以后，这个起风调雨顺年等等等等啊，就是他从2017年在电视上看到了说唱，然后呢喜欢上了说唱，其实年纪还非常轻啊，但是我觉得敢于表达，敢于在舞台上去把自己的表达丰满起来，然后传达给观众受众，这就是一个很勇敢的表现。而这时间马上听到佳木的第三首歌曲《家书》。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红大龙虾，
2: 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属地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啦，江苏 IPTV 呢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有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比如说有童趣佳作啊，头部热剧啊，精彩大片啊，都通通刷屏啊，风格非常的丰富不重样。还有大家很喜欢的世界杯、苏超等等重磅的体育赛事高清直播，还有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这个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而且你可以宅家就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欢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直接拨打10000啊，就是1140010000这个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继续来陪大家听到的音乐来自郭靖，傲慢与偏见。

这首歌来自郭靖的《傲慢与偏见》。我们刚在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还有大蓝鲸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啊，跟各位网友朋友们说了这个关于郭靖的一种形容，就是他的声音特别像那个给你放松肌肉的那个小锤子，你知道吗？就是很甜美，然后同时呢他又不失力量感啊，放在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当中刚刚好。今天的话题叫做目前为止你因为什么改变过自己。有很多朋友说出了自己的一些这个经历啊，有的朋友说可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呢我发现有的事儿它不对劲儿，我马上就变了。还有的朋友是一定要撞了南墙，哎，我发现我坚持的这事儿我坚持不下去了，那可能做一些改变，看看能不能继续尝试下去啊。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要送给大家，就是你可能改变不了过去，但是你可以改变现在啊，对不对？你不能控制别人，但是你能掌握自己啊，对不对？所以成长的另一种改变就是我们慢慢能卸下伪装了，学会接纳自己了，一些这个脆弱的时刻啊，一些柔软的时刻呀，这也是自己很成熟的样子啊，这也是你的另一面嘛，所以不必时刻坚强，偶尔也可以松弛一点，可爱一点，随心所欲一点。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欧阳娜娜的《随心所欲》啊，这首歌叫做《有时候想变成一只猫》。

0: 我该如何存在。
1: 星期一晚上的20:51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这首歌来自汪峰的存在啊，这首歌也是为了晴天而点。刚刚有一位朋友在大蓝鲸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叫晴天，他的留言今天的节目话题就是，截至目前你因什么改变过自己？他说改变自己没必要，谁让我改变我就先改变一下他。所以刚这首极具态度的歌曲啊，送给他，来自汪峰的存在。那今儿在节目当中呢，2个小时的节目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你因什么改变过自己啊，不是说想让大家在这个时间啊有什么过分的改变或者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呢，这种改变我觉得它是悄悄然的，就是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已经做出这么多改变了。再就是有的朋友说，我可能一路上改变了很多，但这些改变都是为了自己能够不变，不变的是初心，不变的是一开始的那个想法。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了很多，我觉得改变自己不是为了变成别人，变成什么什么样子，而是为了可能离你自己更想要的那种氛围，那种目标更近一点点啊。有句话说得好，不必改变世界，也别让世界改变你，不必勉强成为更好的人，把自己安放好，做出更接近自己的选择就好。那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记得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我是怡爽，为你送上这儿来自陶喆的找自己，来结束今天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明天晚上7点到9点准时再见啦，拜拜。

0: 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Y F 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出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现

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

0: love it.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Play FM
7: Now，
6: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晚上22:00
7: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总有朴树的一席之地，他写的不是某一段具体的旅途，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象牙塔跃入人海的必经之路。平凡之路是2014年公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也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它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平缓又有力量的诉说。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曾经拥有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像极了毕业时揣着满腔的热血上路，又在现实里慢慢懂得平凡的我们。七月的中场折返点，我们告别熟悉的校园，踏上这条名为成长的公路。不必害怕平凡，也不必焦虑迷茫，公路的意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和前行的脚步。只要你还在往前走，理想就永远在路上。中场不散场，平凡之路自由滚烫，一起来听朴树《平凡之路》。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

0: 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Now,
4: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最纯粹的公路摇滚永远诞生在路上，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就是车轮碾过几万公里的公路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仿佛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终点在哪儿，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只要车轮不停，热爱不止，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五个80后骑着五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FM，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许巍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Now,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的像是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演变成忘记，你早已闭口不提。

0: 口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

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结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3: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4: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Ba, China.
3: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5: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2: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5: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2: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6: 我们看见未来。

看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会唤醒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别怀疑，喊出来，一起喊出去。

相信我，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演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

其实吧，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增加一点点信心让你坚持。我看到你无限的潜力远远超越了我所能帮助你。你以为我总拥有勇气，是你给了我底气，是因为你在努力才变得那么给力。现在按计划执行把命运解题，如果说能赢等于是骗子，可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是因为有你，你才是最强的那个。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

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

0: 然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
0: 早上好，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

0: 海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打开车窗，让七月的风灌进衣领，太阳在头顶，远方是无边的旷野与海岸线。张震岳的这首《公路》就是属于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公路原声。这首歌收录在纵贯线2009年的一批《北上列车》中，是张震岳的原创作品，带着阿美人特有的松弛和旷野感，吉他里裹着海风与公路的灰尘，唱出了一种和过去了断、向远方流浪的孤勇。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七月的毕业季就是这样一场毅然的出发，你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就像是拧动车钥匙踩下油门，前路或许跌跌撞撞，或许充满未知，但车轮向前就总有答案。中场不散场，公路无尽头，理想就在前方。一起来听张震岳《公路》。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P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

0: 然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3: Now,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欢迎去我爱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像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点。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哈哈哈，为什么会笑呢？哎，你抬头看看，你看到前面那个时间显示吗？
1: 啊。
0: 当一个人没有带着脑子就直接坐在工位上的时候，他需要借助任何东西，
1: 就有啥念啥。
0: 我们正对面的那个时钟上面显示的是日期，然后现在几点几分，对不对？
1: 对啊。
0: 我一抬头看，哇，今天那个我们打光的那个灯遮得严严实实的，我几号来着？
1: 哦，对哦，那个灯线从你这个角度来看，就是
0: 一个字都看不见。然后我
1: 哇，
0: 知道了吧？
1: 哎，我这能看到一点点，就是十分，我看不到秒，但是我能看到对面演播室外面的直播室外面的那个秒数，
0: 是吧？那有没有可能搭档在今天？然后你立刻就把它接，也不可能。
1: 你反应太快了，你也没给我这个机会接嘴啊！再说了，这儿不是也有吗？
0: 我后来就是看着这儿念。小老虎说，那一好，今天去大连推荐有哪些餐馆可以去？哎，一上来就问吃的。
1: 哎，最近不是有那个东北特别火的那个外卖必点6件套还是5件套的，
0: 是都分别是
1: 薯条、牛胸口，然后什么什么蛏子，然后什么豆角排骨拌饭那种，就是我反正刷的东北最近这几家挺火的。
0: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跟那个朋友出去吃麻辣烫什么之类的，
1: 谁问你吃什么了呢？
0: 不是点那个炸串吗？我朋友家的孩子也一块吃，他说我这盯着那鱼豆腐猛吃，我说我告诉你啊，你是东北，我说东北烧烤里面我必须点就是鱼豆腐，我觉得东北烤那鱼豆腐特别好吃。
1: 为什么呢？是哪一点有点不太一样呢？
0: 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打住。今天周二，我们为什么一上来就聊吃的？
1: 谁先起的头？小老虎。那鱼豆腐那属于小孩菜，我就特别喜欢吃。
0: 我就是做小孩那桌呀，
1: 啊，小孩菜好吃。小老虎问焖子好吃吗？好吃，
0: 好吃，
1: 你点吧，点那个三鲜焖子，或者去街边吃那种带麻酱的就行了。
0: 我们昨天来了一位那个实习生小妹妹，然后我们在那个办公室就问她，说哪人啊？她辽宁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第一反应我就觉得她有没有可能是大连人，然后我就再问我说辽宁哪儿啊？她说哦，我大连。然后你就听到我旁边座位，昨天我坐那一旁边，噌的一下，你哪儿？哎，小妹妹吓死，小妹妹，我大连的咋了？
1: 小妹妹在说她是东北的时候，我一只耳朵已经竖起来了，然后她就再问你东北哪儿的，大连的，我蹭，我说你哪个高中的？
0: 露馅儿，
1: 我说好学校啊。
0: 满天星说早上好呀，真是欢声笑语的早晨呢。其实这个直播间零人清醒。
1: 不是，就我们这个灯打的，你不清醒吗？我进来一会儿我就清醒了。
0: 我眼睛
1: 这个空调，这个灯光的亮度，我一下子就清醒了。
0: 是，眼睛都睁不开。
1: 我就问你，今天早上这个天气跟桑拿房的区别在于
0: 五。
1: 你现在只要走到那种商场或者哪里，只要它是一个玻璃门，里面的空调开得特别大，然后你从外边看，完全就是一个水雾弥漫的一个状态。戴眼镜的人进到从室内到外面，哇！桑拿房，
0: 你看这个红妈就说早上好，她说小周末愉快，今天都把我搞迷糊了，我刚说完今天不是周三。他说小周末愉快，我是不是这周才上了2天班来着？
1: 星期二啊，朋友们，怎么啦？
0: 他说感觉闷闷的。
1: 嗯，这是确实是
0: 啊。赶紧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目前看到巴威已经离开江苏啊，高温会接管沿江苏南地区，从今天起到周四都是一个闷热感回归的状态，高到多少度了呢？可能35度又会回到我们的身边啊。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其实就不怎么下雨了，但是凌晨的时候下的还是比较大的，路上现在一定还是有积水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白天是阴天为主，气温最高是34度左右，明天同样是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啊，不过不大，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后天依旧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33到34度。这个温度其实给的还蛮克制的，就在35度以下。我觉得35度是一个坎儿，就它一直报的是33、34，其实你的体感已经是36、7了。我觉得
0: 早上来的时候呢，路上其实你要是下雨，其实不下。你看骑电动车，我早上

0: 特意观察了一下，电动车的朋友们都没有打伞或者穿雨衣什么，但是开车还是要小心，因为路上还有积水，开车的时候你前面的那个车水蹭蹭蹭往那个前挡风玻璃上面，这个还是需要这雨刮器的啊。
1: 对，而且有时候我发现开到一个什么水坑里面，其实你也不知道那个水坑有多深，尤其是它一填满了之后，大家还是要小心啊。
0: 是的，早上的7: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醒醒，我是林翔。
1: 各位醒醒，我是大一。
0: 大家说我们什么时候改名叫醒醒了？
2: 俩人都叫醒醒。
0: 今天早晨，我们的这个音乐活力派的直播间，朋友们，在大家的千呼万唤之下，我们的手串返场了，
1: 小返场一下。
0: 昨天在节目当中，大家如火如荼的去给我们返图啊，看到了那么漂亮的手串，然后大家返图的同时说，这串已经被闺女拿走了，那串已经不在我的手上了。我们说那返一返吧。
1: 哟，今天我一看我们那个奶扑题还是49，哎，我以为上次是有什么券，没想到今天是49。
0: 我也以为就是特别卖爆了的那串奶扑题，
1: 冒爆了，
0: 那串就是大家疯狂喜欢。昨天很多朋友晒出来的那个奶扑题本来是69啊，在我们直播间直接就是49，这个价格机制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有。
1: 是啊，今天这个被妈妈拿走的，那个被女儿拿走的串的，今天49还是可以49买啊。
0: 田倩说等着回家拆快递，还没看到呢，一定非常好看。不知道你买的是哪串，但是昨天大家来返图，每一串都非常好看。7:08，欢迎各位在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如果上一周大家在这个我们手串专场的时候没赶上的话，赶紧一会儿给大家上一上今天我们的福利品啊，有要手机链的，还有要挂件的呢。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害羞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剩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和我牵手好不好。

0: 这是来自法老妹肯定仔带来叫做花太阳彩虹你。好家伙，我直呼一个好家伙。
1: 怎么了？
0: 谁家直播间直切手，直切手啊。
1: 我刚才心里直呼大事不妙，我今天早上没抹素颜霜。但还好我们今天的镜头也很显白。
0: 是，然后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上周的时候我们不是手串儿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说，如果你买了水晶，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串白水啊什么的，你晚上回去以后要削个瓷。怎么削瓷呢？非常简单，就是我手上现在拿的这个碗啊，削瓷碗，我们已经给大家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四号链接了。如果上一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没有就是当时听到削瓷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弄的话，直接我们抖音小黄车当中四号链接，今天我们削瓷碗也直接给大家上来了。
1: 对，
0: 拿回去以后呢，它是有一包那个粗食的，然后你把那包直接撒到这个碗里，然后把那个白水或者水晶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
1: 对，
0: 放一夜第二天再带。
1: 主要就是买了水晶这个品类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去考虑买这个削瓷碗。你要买了一些木珠子什么的，其实用不上啊。
0: 是是是是，木珠子什么就不需要了。Amelia 说手串好看，昨天都是听广播，今天终于打开手机看到了。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带走。如果你不知道就是需要或者是你适合哪一个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问我们。
1: 没错没错，听广播的朋友们，这阵是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不用在我们的大蓝鲸后台来回复手串之类的。
0: 是的，我手上戴的这个就是昨天跟大家说的那个大爆款，就是在我们直播间还便宜20只要49的那个6号的那个奶菩提的那个手串。
1: 好好好，
0: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是9号链接的那个白水啊。4971说早上早起开车在高速上简直是昏昏欲睡，听到你们的声音瞬间清醒了。
1: 真的吗？
0: 何人如此吵闹？
1: 戏我啦，戏我。
0: 但是这个天儿确实是就是有一点就闷闷的，让人开始就是犯困或者醒不过来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吧？还有长条条说买的那个土属性的手串是不需要削瓷碗的吗？
1: 我看我记得那个土的是，那个应该是以木质为主，那个其实不太需要啊，不太需要。
0: 那个就是14号链接的那个无银嘛。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对？你看它大多都是那个
1: 金丝楠木，所以它就不太需要削瓷碗。
0: 然后 Amelia 说工作原因手上不能带太多东西，买一个这个车挂和手机链，手机链没货是因为手机链是我们的这个福利爆款。
1: 对，
0: 马上我们给大家上一下上一堆啊。然后大家想要那个长款的，也就是一号链接还是三号链接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来说一说。一号链接是长款，三号链接是短款，是有一个小码造型的。我们看一下哪个多就给大家先上哪一个。
2: 林娜贝尔为你递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今天我们的卡拉永远 OK 一起来唱到的这首歌，
1: 你猜今天为什么唱这首歌？
0: Why？
1: 挪威的森林，因为哈兰德啊。你有没有看到最近的那个抖音号？
0: 我看到了，看到了。
1: 抖音号就不说了，居然还选了这首歌。大家问为什么是挪威的森林？就因为你来自挪威吗？
0: 他喜欢伍佰。

0: 其实它有六分钟这么长，但是你完全不觉得它很长，因为你可以从头跟着唱到尾。
1: 这首歌有六分钟那么长，但你完全不觉得它很长。
0: 不是，就是你唱着唱着，哎，就发现这歌就过去了。
1: 对，但是我刚抬眼好几次，我说这歌怎么还没结束？
0: 就感觉你已经唱了一会儿了，它那个进度条还在中间。
1: 对对对，小猴子说早上好，平时都是地铁出行，难得坐车上班，听车载收音机的感觉更棒。已经下单了那个奶菩提手串，坐等收获。哇，你别说，那天我没有带这个奶菩提，我今天戴上这奶菩提之后，我很少这么喜欢自己的手腕，因为刚老师给我打特写的时候，我一串那个白水，然后一串奶菩提，我整个人觉得……
0: 哎，你别说，嫌你那小黑手还挺白的
1: 啊！对，
0: 小黑爪还挺白的，
1: 就是这意思啊。好了，刚刚很多朋友这个手机半绳就是那个一号、三号长的、短的都已经抢过了，对不对？
0: 关键大家还在催，
1: 三号还剩一个，朋友们。
0: 去买，我们先，你刚刚是各上了十条，
1: 对，
0: 应该是
1: 三号还剩一个，然后那个二号那个
0: 五帝钱
1: 的挂件，刚刚有朋友说，哇，你们家还有五帝钱啊？
0: 关键催我们一直上，稍微等一下啊，
1: 准备
0: 来
1: 十个。你有朋友说马上到单位了，快快快快快，来十个，准备好啊，十个，三二一，上链接。好了，二号链接已经上链接了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几号链接，几号链接给我们看一下，十一号链接就是那个青露，那一串真的美极了。
0: 行，大家都点击我们的直播间来看就行了啊。
1: 还有那个紫色星球的超期大小对比，我们马上也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时段我们隐藏的歌单两首作品，也欢迎大家来投票选择。
0: 目前大家的票都已经收到了啊，无论是在大蓝鲸还是抖音，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或者是范玮琪和张韶涵的合作如果的事。想听哪一首歌，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发送歌名就可以为你想听的那首歌投上一票啦。
1: 在 QQ 堂说，我带那串奶菩提，我们家狗狗啃我那上面的莲蓬。完了，已经有画面了。我
0: 挺会找地方下嘴呀、啊。
1: 看到亲爱的扎润也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0: 早，我是南一。
1: 抖音 APP 赶紧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上周错过我们的这个手串，今天我们全部返场给大家，千万不要再错过啦。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时代少年团带来叫做爱到1440。你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选的有几首歌，就是最近我在那个社交平台当中经常刷到。
1: 这首也是吗？
0: 就是经常刷到，然后好适合来做，比如说暑期带小朋友出去玩啊，或者你放年假出去玩的那些 BGM、比如这首《爱到1440》，它就是属于那个转场音乐特别好的。然后还有昨天刷到一首歌，林忆莲的那个《我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然后我当时就哇，好想出去玩啊！
1: 我脑子里已经有那个转场卡点，应该卡在哪里？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今天节目里还有几首歌，也是这个感觉，一会儿一首一首来跟大家分享啊。当然了，最近刷到最多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时间里大家的脑子里循环的都是一样的歌。
1: 真的。
0: 你们闪过的是哪个片段呢？
1: 哎，你看，我跟你说，就我们就是水晶手串这些，懂的朋友就特别懂。那个富贵说，我白水晶也买好了，因为这个特别符合他的那个啊。然后，如果提醒大家，如果买了白水的话，一定要看一下四号链接，我们的那个消磁碗。你像富贵肯定有嘛，
0: 他肯定有。
1: 如果家里没有的话，四号消磁碗要带回去一下，因为白水还是需要消磁的啊。白水晶，水晶还是需要消磁的，水晶需要消磁、啊。
0: 当然，你自己要是觉得，因为它那一碗里面其实也能放个两三串，因为它本身里面的水晶它也有一些分量在里边，可能它就能放个两三串。如果你家里手串特别多，但是你一直没有用这个东西的话，你可能得买两个碗、我觉得可能才够，不然它是埋不到里面去的。
1: 还有陈教练问说，手串上这两个小穗子可以拆了吧？男生戴着，如果这样的话，感觉有点累赘。
0: 当然可
1: 以，上面是一个线放在这儿的，
0: 对，
1: 拿拆了就行了、啊。
0: 你可以去找这个穿手链重新给你穿一下，或者你觉得松了紧了，想自己往上再加点什么，直接去找穿手串的地方就能帮你改了、
1: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来聊点什么呢？
0: 哎呦，可太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了。
1: 我就看到我们屏幕上谁分享了本次直播，谁分享了本次直播，都是属于就是呼朋唤友说来了，他们来了。那手串返场了。
0: 今天聊啥事儿呢？聊审美这事儿。我那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还说挺对的。他说，发现审美好是一种无法伪装的能力。我觉得这审美还真不只说你觉得什么东西好看，什么东西不好看，因为那个是比较主观的一件事情。但是它其实体现在做人，甚至是做事儿的各方各面，其实都跟审美是有关系的。
1: 是的，小到比如说穿衣打扮，
0: 真的，
1: 然后你这办公桌，对吧？然后你就方方面面，我觉得都体现这个。
0: 对，包括你跟人社交的时候，有些话哪句话该讲，哪句话可能你就没有讲出口，这也是考验你审美的一种时候。我们来聊聊看啊，你认为审美这件事情都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大蓝鲸里面来留言跟我们互动。当然了，在抖音 APP 你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今天我们的这个手串也给大家返场啦。这是来自曾沛慈的这首歌，叫做《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眼神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

0: 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星辰，刷刷身边事儿。
1: 八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今天的这个刷刷身边事儿，其实是关于两条这个生活提醒啊。近段时间，南京市民李先生因为后背酸胀僵硬，去推拿不料疼痛反而加重，就医之后被诊断为颈背筋这个筋膜炎，并非单纯的肌肉劳损。那医生就说了，病因是长期伏案工作，叠加空调冷风直吹，导致这个筋膜缺血发炎。医生提醒，很多人容易把这个筋膜炎和单纯劳累导致的肌肉酸痛混淆，如果处于这个疼痛急性期，盲目按摩会加重你的这个筋膜水肿，发展为反复发作的慢性疼痛。如果你在休息热敷之后酸胀仍然要持续，那你就要警惕你的这个筋膜损伤，尤其是在夏天要避免空调直吹你的肩颈和后背，日常可以做热敷还有肩胛内收等等牵拉活动来缓解不适，并且要避免空调直吹你的肩部和颈部。
0: 接下来的这条呢是关于游泳啊，游泳这项运动既可以消暑又能锻炼身体，是很多孩子们暑假最喜欢的运动方式之一。但是最近呢，有不少家长发现，哎，孩子游泳回来总说耳朵进水了，帮着处理，结果呢又没有效果，甚至呢还有的孩子开始喊耳朵疼。医生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孩子是不是患上了中耳炎？首先呢，一些公共泳池的水质是没有办法完全保障的，水里面呢会含有细菌和杂质。另外，儿童的耳道结构呢其实也比成人更容易患中耳炎。泳池当中的水含有消毒剂、细菌、汗液、杂质，长时间闷在耳朵当中，潮湿的环境会疯狂的滋生细菌，诱发外耳道炎，炎症进一步发展就引发了中耳炎。那这个时候如果孩子感冒流鼻涕，咽鼓管本身处于一个充血水肿的状态，抵抗力极低，这个时候再下水游泳，细菌就容易侵入中耳，是中耳炎最高危的时刻。如果玩水之后鼻子进水，家长让孩子双侧同时用力去擤鼻涕，压力会把鼻腔内的病菌压进中耳，也会直接诱发炎症。如果孩子游泳之后出现了耳朵疼痛、流脓、发痒，甚至听声音模糊、听力下降这样的症状，说明已经发生感染，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也提醒各位家长，不要自行给孩子用一些滴耳液啊、口服消炎药等等，炎症严重的时候自行用药基本没有效果，必须先清理干净耳道异物，再对症用药治疗。
1: 7:40，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范玮琪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还有一首是范玮琪和张韶涵的合作《如果的事》。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可以得到播出呢？隐藏的歌单。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范玮琪带来叫做可不可以不勇敢。今天选范玮琪的作品是因为我在周末的时候刷到他在长沙那个演唱会，然后请了就是浪姐当中跟他一起在舞台上合唱的，包括像叶一茜啊等等来唱了，包括像可不可以不勇敢的这几首歌，
1: 大家说是、
0: 哎、还有到不了，
1: 对，最强团建是不是，
0: 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限定舞台对吧，对，就看到姐姐们在舞台上唱那个到不了啊，唱那个可不可以不勇敢的时候啊，就是又是小的时候听的作品，
1: 对，
0: 然后又是从小听到大的住在青春里的人。那叶一茜小时候一直看她那个比赛，然后这两年鲜少看到她的舞台，但是看到她再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还是会把你的记忆拉回到以前、啊、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在经历了很多就是舞台呀、啊、包括很多的辛苦甚至是小的磨难之后，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友谊也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好、嗯、女生之间就哪怕没有上台、哎、坐在台下去看她的演唱会，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哎，
0: 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看手串，然后特别好玩是什么呢？我不是今天戴了满手吗？我说你看奶菩提这个大家就是抢爆的一款，然后刚才大家又就是还有朋友直接来直播间，我们也没说就下单了那个金木水火土那个金的那一串，
1: 这一看就是对自己非常的有了解，
0: 非常了解，然后呢我就给大家试戴一下，然后这个白水这一串，我说那天我用手电筒打光给大家看，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都不用打光，直接对着那个摄像机镜头它就一直在发光，因为那天白水到后来白水到后来的时候大家才关注到这个白水，之前不是我挑的那个白水吗、嗯、李富贵来一句，今天你的能量将会非常高。
1: 你点进我们这小黄车，你觉得有点挑花眼了，你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我觉得就两个，一个就是白水，一个就是超七，这两个其实、哎、我觉得适配的程度还是挺高的，
0: 首选还是白水啊、嗯、首选白水，但是首选白水以后呢记得要把我们这个四号的这个消磁丸也拿走带回家，因为白水是需要消磁的、哦、水晶是需要消磁，其他的材质就不需要了。大王问你说返图来了，这是我的今日搭配，它搭配的是火的那一串和那个黄椒花，你知道那黄椒花虽然珠子大嗯，但是戴在手上非常的拉风、嗯、
1: 它这个好在哪里呢，就是一是颜色很搭配，二是一个是多圈的，一个是那种大珠的、嗯、小大也有一个参差在这也好看、嗯、
0: 还有刚刚有朋友买了那个青鹿的那一款
1: 好看、啊、
0: Mark Ronson Bruno Mars Up Down Funk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

0: 风主题参秀，认准师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
5: 早，我是奈逸。
0: 哇，今天有很多朋友晒出了跟我们直播间的那个车挂同款的车挂，
5: 我看看。哦，
0: 它这个虽然不能说中间那个是一样的，但是呢跟我们那个五福牌是一样的。
5: 对，
0: 为什么呢？我们中间的那个挂上去以后，它是很就是很有点就很亮的那一种。然后呢，刚才有朋友就说，我朋友上车都问我说，你不怕人给你车砸了呀？说为什么呢？说你这个车挂看上去好像金子啊。
5: 做得很好，尤其是如果是在阳光底下，它反射那个光是很好看的。
0: 对，但是今天我们要给我们直播间的 middle 呢道个歉啊，道个歉。
5: 给大的还是小的道歉？粉的还是黑的道歉？
0: 我觉得给黑的道歉吧。
5: 给小黑道歉吧。
0: 嗯，给黑的道歉吧。嗯，实在是对不起了。
5: 刚刚是谁说这是卤汁豆吗？因为他戴那个大珠子确实是有点像。
0: middle 为什么会变卤汁豆？
5: 垂杨柳，
0: 沙河豆也是。
5: 你们最近，你们最近没有
0: 二师兄师傅丢了？
5: 刷到那个2026版的那个《西游记》直播，我的天哪！
0: 空白说超七紫星球也可以用这个小瓷碗吗？对的，白水和超七都是用四号链接的这个小瓷碗，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啊。
5: 我们刚刚说到给豆道歉这个画面在哪里看？嗯，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这阵儿豆应该没有在营业了。刚刚他自行从那个台子上翻滚下去，把那个项链给摘了，
0: 豆
5: 自己下去的。
0: 谁要看这个呀？
5: 我突发奇想，我说小胖手戴哪个好看呢？给我们豆试一试吧。哎呀。
0: 好了，这一时段的末尾还要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带来的这个 SK2
5: 精华露体验装啊。官网正常买一瓶230毫升的正常的神仙水要1670，今天呢是3瓶30毫升的中样装，加起来一共是有90毫升，到手只要199。现在下单呢再送一张前男友面膜，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两款其实都是啊，水和前男友面膜，迅速的这个消红啊，以及平时也可以用神仙水去湿敷。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能弹出链接了，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